0: 以下信息由 Harvey Norman 通过 UFM 1003带给你。
1: 是的，说到这个庆祝生日啊，怎么能够少的礼物呢？随着新加坡即将在这个周末迎来61周年， Harvey Norman 也带来了超值惊喜。
0: 即日起到8月10号，只需要在 Harvey Norman 消费满899元即可参与赚赚乐必赢奖，有机会赢取高达购物金额 50% 的回扣。
1: 无论你是新屋入伙，或者想提升你的家居用品，又或者是想要购买全新笔记本电脑、IT 产品等等的，都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的机会。
0: 今天重点推荐的是嵌入式厨房的电器了。哈比诺们提供大众到高端品牌的嵌入式厨房电器，有 Bosch 啊、Electrolux、LG、Samsung、Whirlpool 等品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嵌入式的炉具。
1: 是他们会提供这个燃气炉，还有电陶炉、电磁炉，以及呢 Domino。
0: 炉具等等啊，
1: 炉具等等。
0: 什么是 Domino 炉具？它是追求简约的设计，居住空间有限或者是较少下厨的家庭来说啊，因为它宽度只大概是30公分，非常的实用，节省空间，还有这个功能性也是非常的强的。
1: 那喜爱对多元烹饪方式的用户呢，就可以同时安装两个呢这个 Domino 的炉具，自由的搭配电磁炉、燃气炉，甚至是呢铁板烧功能。
0: 要跟你讲抽油烟机啊 ，Built in Hood。抽拉式的抽油烟机也有，烟囱式的抽油烟机也有，嵌入式的抽油烟都有。
1: 是的，那注意呢，嵌入式的烤箱众多选择，就包括有
0: 蒸汽组合烤箱，集成蒸汽、烘烤啊、空气炸或者是微波。多种功能于一体，
1: 可以锁住那个食材的水分，适合呢健康的烹饪。那另外他们这个呢，热解渍、清洁多功能的烤箱，则是兼顾了传统、烘焙以及呢这个便利性的自动的清洁功能呢，尤其是适合忙碌，不过却喜欢呢下厨的家庭。
0: 现在购买嵌入式厨房电器，可以获得高达12%的折扣。当你到 Harvey Norman Millennium Walk 旗舰店的时候，你可以亲身去参观不同厨房的展示空间。用直接感受一下啊，哪个适合你家里？
1: 是，相信你已经呢对这个嵌入式的厨房电器有更深的了解了。而最令人期待的当然是他们特别优惠了。马上呢前往 Harvey Norman 并向他们的专业顾问了解更多详情。
0: 附带条件，以上信息由 Harvey Norman 通过 UFM 1003带给您。

0: 是周杰伦派的逛街还是 Ken 派的？可能花多一点时间啦、啊。周杰伦是一看买了就走了。嗯、听我说我是周杰伦，通常我从店外面我看进去哦，我就知道有没有我要的东西啊，我很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的。I cannot go shopping with friends on， 然后他们要看价格啊什么啊，所以我们就约好shopping 完再约好一个地点见面啦。
1: 嗯，
0: 可以安排的嘛，对吧？
1: 对对对，有些听众也反映说，他说他们喜欢自己走啦，会跟朋友说、嗯、我们就在一个点啊、几点在那边等哪一个店等这样子。
0: 是，我是这样的，可是男听众，我是这样的，我好了我就跟我老婆讲咯，然后我就陪她 shop 啦，因为有时候她会问我意见的嘛、
1: 嗯、
0: 我要给她我的 second opinion。
1: 不是，我跟丽美也是处于同一派的，就是看到进去店逛一下，如果没有什么东西然后她就会出来，然后她通常都会一个人去逛街了。
0: 有啦，我老公总是帮忙看门啊。我走进店里他很像 security guard 这样外面等我。
1: 听我说我跟老公会去逛街啦，可是呢他会发现很多那种服饰店的外面都会有凳子，那通常都看到很多男人，也就是老公坐在那边休息、嗯、那老婆就让他慢慢逛了。
0: 就分开逛咯，约在某个时间地点再见面啦、嗯、大家逛的店都不一样嘛。
1: 对对对，
0: 我觉得特别是出国的时候啦，如果你在新加坡逛还 OK， 就出国真的是每个人看的东西不一样，时间又有限。
1: 对，我是检视我自己啦，经过那件事情之后，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如果我们在国外咯，你要在本地还说可以大家自由、嗯、或者你可以选择自己去逛，可是如果你出国一大班朋友、
0: 嗯、
1: 你不可能说哎、欸，我自己去逛就好了，有点脱队啊。
0: 嗯，
1: 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可能要学一学，就像阿 Ken 他们讲，觉得周杰伦应该慢下脚步，等他们一下。
0: 但现在已经不会无聊了，就是你没有东西做，你就玩手机咯，就你不用太在意说他，哎呀，他是不是很无聊、啊？
1: 可是有些时候，可能你的另外一半需要你给点意见吗？
0: 所以你要人在啦。
1: 对啦，我不知道啦，可能有些人的，比如我们两个是情侣，我们或者夫妻，我们两个一起去逛街，你不能说，你走你的，我坐在那边等你就好了。
0: 嗯、
1: 可是有时候我需要你的一些意见呐、啊，第二，我这件衣服好不好看呢、啊？怎样？还是我要另外这个另外一种颜色？
0: 是是是，嗯，
1: 所以会有一点看哦，看你本人的要求啦。
0: 你互相协调一下。
1: 对啊，你说周杰伦，你难道他妈不知道他的个性吗？可是你知道吗？还是会有小小的投诉。这个儿子啊，小兵哦，每一次比谁都快。
2: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8月7号星期五，
1: 农历是6月25。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立即前往 BYD Paya Quarter 路展完成试驾，即可获得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套装。在路展期间购买 BYD， 更可享高达8000元优惠礼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3: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华侨银行今年第二季净利同比上扬了22%到22亿2100万元，超越市场预期的19亿5000万元。同时，银行宣布，将派发每股47分的中期股息，同比增加了15%。另外，大华银行第二季净利同比增长10%到15亿元，环比则增长了3%，符合分析师早前的预测。大华银行宣布派发每股88分的中期股息，高于去年同期的85分，派息率是大约为50%。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6号签署两项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禁止赴美生育为新生儿取得美国公民身份的生育旅游。路透社报道，白宫说，根据特朗普6号签署的一项行政令，计划赴美进行生育旅游的人将被拒绝入境，并可能被永久禁止入境。根据白宫公布的行政令文本，国土安全部长可以基于人道理由，或者是当相关的外籍人士的入境符合美国国家利益时给予入境的批准。美国宣布对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板核心材料多晶硅制品设定一系列的最低进口价，并征收15%的关税，12月4号生效。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6号根据1962年贸易拓展法第232条发布这项总统公告，目的在于保护美国国内的多晶硅制造商免受中国竞争的影响。
3: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立即前往 BYD Paya Quarter 路展完成试驾，即可获得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套装。在路展期间购买 BYD， 更可享高达8000元优惠礼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4: Yo， 各位 UFM 100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力宏，优选好歌。 非听不可。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1: 我最爱新加坡的安全的治安，
2: 我爱新加坡，因为新加坡很干净。
3: 我最喜欢新加坡，因为没有战争。
4: 我最爱新加坡的美食，
5: 我最爱新加坡，因为很安全。
6: 我最喜欢新加坡的飞禽公园，
7: 我喜欢新加坡的体育课。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8: ！UFM 103祝新加坡
0: 生日快乐！

0: U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两岁啦！
1: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0: 嘉味三拼、
2: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0: 辣椒精灵酱炸虾球、
2: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0: 丝瓜碧玉豆腐、
2: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0: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3: 每人88元。UFM 1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两周年。
1: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味 JIAWEI。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3: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0: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
1: 嘉味中餐馆呈现、
0: 欸、为什么这样子
1: 嘉味中餐馆呈现、
0: 啊、是呈现什么呢、欸、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我们的聚餐齁。刚才大家听到的就是我们接下来在8月21号的一个玩家总动员的聚餐，
1: 是
0: 希望大家如果支持我们跟很想见我们本尊三个人的样子都欢迎大家来出席、
1: 哦、这是早班专场哦、
0: 嗯、
1: The Play Show 专场哦、嗯、真的是早班的听众们、
0: 嗯、
1: 然后我跟梅姐还有程瑶，我们就会在现场做一些特不一样的装扮。
0: 对对对，所以
1: 在准备好了，我们穿了一些衣服等等。
0: 对，因为刚才因为我们在空中的关系、嗯、时间的关系哦，所以如果大家想知道这七道佳肴包括哪一些的话，你可以传进来，我们把那个菜单告诉大家。
1: 对对对，美食非常丰富哈、
0: 啊。嗯，非常的丰富的哦，可是因为节目的关系，所以比较缩短讲。那在这个嘉味中餐馆，它地点呢就是在 Marine Parade
1: Grand Mercure Singapore Roxy
0: 二楼
1: 啊，
0: 嗯，
1: 二楼那里。
0: 嗯，到时候呢，我啊、静和啊，还有陈瑶将会以这个送好礼而且
1: 玩游戏
0: 最好玩游戏的方式跟大家一起来庆祝早班两周年。
1: 是用我们 The Play Show 的 style 啦，用听众的爱玩呐、啊嗯，你们平时参与我们的卡拉松啊，
0: 对对对，
1: 玩我们的十秒一击不一击，我们想见到。你本人
0: 是，而且我们到时候我们都是可以玩得很疯的分子啊、哦！
1: 我们听众更会玩了，
0: 是 OK， 所以希望到时候可以见到大家，不过要先报名啦。
1: 嗯，需要这个报名的方式的话，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
0: 88551003
4: UFM 103路况情报
1: TPE 往 SLE 经过 Jalan Kayu 那里有汽车抛锚，另外以下路段车多 AY1 往大市在 Pioneer 出口 AY1 往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AY1 往大市在 John Pierro 跟 Penjuru 之间也是车多的。
5: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6: 专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5: 在沙燕州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6: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5: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6: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5: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Good morning， 好，那些哇塞进来的，我都把这个报名的方式传给你们，88551003，88551003。
0: 我们吃的是很丰富的，告诉大家，我们去试吃那一天的时候，其实到了第二道的时候，我们觉得哇，真的是还蛮就很满足感。
1: 我们喜欢汤了，它的开胃菜三拼就非常的丰富了。
0: 是，所以如果需要菜单，我们也可以给你的啦。OK，
1: 是
0: 重点，请。赶快报名，
1: 赶快报名，赶快报名！很快的，我们就要开放我们的热线玩十秒一击不一击了。在那之前，要告诉你，如果你想找理想的工作或者新的职业方向的话，欢迎来到 SP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与招聘的企业面对面的交流，掌握行业最新趋势，并深入的了解企业招聘需求。
0: 嗯，
1: 也别忘了前往 Skills and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的展位，完成 My Career Plan 体验站，并提交你的反馈。
0: 主动的掌握你的职业健康，迈向了更美好的职业未来。入场是免费的，现在就可以上网到 sph.sg/careerexpo 去注册。以上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的。
8: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十秒 easy 不 easy，
2: 十秒 easy 不 easy，
3: 十秒 easy 不 easy，
4: 十秒 easy 不
1: easy， 十秒 easy 不 easy。
3: 游戏玩法，计时十秒内给我们至少五个答案。
2: 送再唱刘三姐大型舞台秀门票两张，演出日期是8月12号星期三晚上的7点半，
5: 地点就在新传媒剧院。那这部电影呢，刘三姐曾经是在1962年在新加坡上映的，优美动人的山歌旋律跟鲜明的生动的人物形象，其实当时呢是深深留存在我们几代南洋华人的文化记忆当中。那现在大家可以透过呢这个原创大型民族舞台秀再唱刘三姐，可以再看看这一个非常经典的这个演出。
2: 其实八月十二号有两场了，下午场2点半，还有晚间场是7点半，票价从38元起，可以上网 SISTIC 去购票。但我们今天送给你的是晚上的那一场啊，晚上7点半，8月12号星期三，确保你要参与游戏的话，那一天是有空的。
5: 哎，是，所以这个时候只需要拨我们的热线6691-1003，然后呢告诉我们你的玩家名字，就有机会可以赢取到了。
2: 6691-1003热线已经开放了，等你拨打电话进来挑战我们的十秒 easy 不 easy。
5: OK， 讲好你的玩家名字哦，因为有些时候我是一个听众的时候，我每次听到他们在讲说哎，玩家名字当想好想好，所谓的玩家名字就是不是你本人的名字啦。
2: 对啊，想好，因为你要有那种我打得通的自信。
5: 对对，要有那个意念要在。
2: 对，他们没有想好，今天来以为打不通。
5: 对对，以为我们热线不热。我们就证实给你看我们热线有多热。
2: 好，6691-1003 good morning。
5: Good morning。早安。
6: 你好。
5: 哎，你好，玩家名字。
6: 卤蛋。
5: 卤蛋啊，哇，卤蛋、OK， 1到3你要选择哪一题？
6: 我选1号
2: 哈。好的，今天要送给你刘三姐再唱刘三姐，三是个数字啊，十秒内告诉我们至少五个任何有数字的成语。
5: 任何有数字的成语，
2: 那个成语里面有数字，什么数字都可以。
5: OK， ready？ Ready 啊。Go，
6: 举一反三，先三到四，
7: 快，
6: 一举成名，
5: 快点，
7: 快，说很好，
5: 哎呀，举一反三，颠三倒四，
7: 一举成名，
5: 一举成名，
7: 三个，
5: 三个以我，
2: 谢谢你来玩，
6: 没关系，下次再来，
2: 下次再来，
5: 加油，下次加油，
2: 好，
5: 很好，这个精神，
2: 谢谢你，
5: 拜拜
2: ，Hello，Good morning。
5: Yeah, good morning. 早安，拨通喽，是你哦，你好吗？
2: 这个是吓到了
5: 啊！来，玩家名字，
2: 是
8: 布丁狗，
5: 布丁狗，
2: 布丁狗啊，
7: 布丁狗，
5: 布丁狗，
7: 布丁狗，
5: 二跟三，请选一，
8: 二，
5: 好的，
2: 二，
5: 祝你好运
2: 哦，因为配合国庆日，就是新加坡题，十秒内告诉我们。五样代表新加坡的东西，
5: 五样代表新加坡的东西，
2: 明显的啦，
5: 很明显的哈，
2: 不要太有争议了啊，你可以了哈，
5: 可以哈 ，2、1、Go，
2: 来，
8: 祖屋，不行哎，代表新加坡什么？
5: 新加坡，那条鱼，
2: 什么鱼？
5: 你以为是啊？鱼尾狮啊？
2: 你那条鱼讲到很像什么清蒸鱼啊？
5: 我不可以太明显啊！
2: 鱼尾狮，
5: 对啊，鱼尾狮 ，Esplanade 啊，哎呀，很多啊，哎呀，没事没事
2: 没事没事
5: 没事，多去逛逛新加坡。
8: OK， 好
5: ，OK， 谢谢你的拨电，拜拜，国庆日快乐，拜拜。
2: 我很可爱啊，
5: 很可爱啊，老公在后面帮啊，
2: 老公
5: 老公没事，我们叫你尽力啊，
2: 老公要快一点哦，
5: OK， 差一点啊，
2: 差一点，
5: 小费差很多，好吧，差一点，
2: 差一点，这样也差一点，6691-1003，今天剩下最后一个机会，
5: 最后了，
2: 最后了，
5: 这题不算是三题里面最难的，算吗？不算了哈，哎，大家不要打我们的8855嘞，这个是呀 ，decline 啊 ，sorry 啊，打是打6691-1003，
2: 对。这也乱了，因为热线我们连接系统是6691-1003，空中才可以听得到你，你参与这个游戏啊。最后一题是歌曲题，
5: 歌曲题哦，
2: 歌曲题，
5: 歌曲题，
2: 6691-1003，等你们来闯关，
5: 快点哦！我知道不容易啊，十秒里面，你们不要去管那个十秒倒数，就赶快丢，可以丢多少就快点丢，丢多少答案。
2: 哎呦 ，Good morning，
5: 哎呦，哎呦。 哎呦，挂了。没办法
2: 热、把热线关闭，
5: 是
2: WhatsApp
5: 的
2: 打开了。
5: OK， 那个是8855-1003，
2: 五样代表新加坡的东西，
5: 五样代表新加坡的东西。 OK，
2: 米姐讲的那条鱼 也算是、
5: 可以是建筑啊，可以是食物啊，都可以 啊、
2: okay、
5: 很容易啊，现在多过十秒可以让你慢慢想了。
2: 附上你的全名跟 email， 回答五样代表新加坡的东西，8855-1003。

0: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Ethel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DMI 以及 BYD Seal 6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这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潘玮俊还有陈华的歌曲《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下路段有汽车抛锚。AY 往大市经过 Normanton Park， 避开第五条车道。TP 往 SLE 经过 Jalan Kayu 那里，还有 CT 往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5之前。KJ 往 PIE 经过了 Brickland Road 也是有汽车抛锚，避开第四条车道。另外，以下路段车多 ：Jalan Anak Bukit 往市区，在 Swiss Club Road 跟 Jalan Anak Bukit 之间 ；AYE 往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处也是交通拥挤的，请你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3: 好天气，局部多云，最低气温26，最高气温34度。
0: 感谢那些报名参加我们早班两周年啊生日聚餐的这个
3: 玩家总动员的聚餐
0: 活动哈，所以那些有报名的，我们的同事每天都会看啦，还有一整天报名的听众，然后再一次过 email 你们。
3: 是，所以可能你们需要给他一点时间，只要你们有报名就行了。
0: 对，包括那些付款的人哈，我们会提醒他啦。
3: 对对对，我们提醒他，我们每天揪他，国庆日都不放过哈。我们的玛格丽特。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还有一分钟到早上
3: 九点。

0: 更可享高达8000元优惠礼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8月9号国庆日当天，预计超过40000人会到国家体育场观赏国庆庆典。嘉冷盆地一带的热门烟花观赏处，相信会迎来大批的群众。新加坡警察部队将在当天试用2项人潮监管技术，以更好的估算现场的人数，完善安保的措施。警方将在嘉冷盆地一带部署多项安保措施，疏导国庆日当天的人潮，确保庆典安全有序的进行。这包括了在体育场周围增设安检站，以及在附近的路口部署移动式车辆阻挡系统，防范有人恶意开车冲撞人群。华侨银行今年第二季净利同比上扬22%，到22亿2100万元，超越了市场预期的19亿5000万元。同时，银行宣布为上半年派发每股47分的中期股息，同比增加15%。另外，大华银行第二季净利同比增长10%到15亿元，环比则增长了3%，符合分析师早前的预测。大华银行宣布派发每股88分的中期股息，高于去年同期的85分，派息率是大约为50%。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6号签署2项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禁止赴美生育为新生儿取得美国公民身份的生育旅游。路透社报道，白宫说，根据特朗普6号签署的一项行政令，计划赴美进行生育旅游的人将被拒绝入境，并可能被永久禁止入境。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立即前往 BYD Paya Quarter 路展，完成试驾即可获得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套装。在路展期间购买 BYD， 更可享高达8000元优惠礼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3: Let's the games begin.
1: The Play Show.

0: JC 原唱版的《说散就散》。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您留意一下的路段，看到 TP 一往 SLE 经过了 Jalan Kayu， 那里有汽车抛锚，同样是有汽车抛锚的路段 ，CT 一往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5之前 ，KJ 一往 PIE 经过 Brickland Road 避开第四条车道，请您小心开车。热即时路况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当然是要在安全、合法还有你方便的情况之下。
2: 李圣杰全新巡演，串联27年来的音乐历程与经典作品，台北小巨蛋两场秒杀，吉隆坡生日场座无虚席。李圣杰终于来到新加坡，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马上到 cystic.com.sg 或 fantopia.io 购票。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3: UFM 1003，早上一起 play
4: the play show。
5: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6: 香港艺人郑嘉颖啊，还有他的老婆，大家都很熟悉啊，叫陈凯琳。那他们结婚多年，育有呢3个儿子。在日前呢，这个陈凯琳就带着他的儿子去到香港的某一个戏院去看 Spider-Man。话说在看的那个期间呢，因为儿子太兴奋了，结果就一直踢前面的那个座椅。就你知道我们很讨厌嘛，我们看电影的时候有人在后面踢你的椅子、结果导致那个前面这个女生呢，在看完之后啊，这个 Spider-Man 呢，他就往他的儿子泼了一些液体，但不知道是什么啦，
0: 可能是饮料，
6: 并没有说可能是饮料之类的、但这件事情之后呢，陈凯琳就报警、然后也有警方就警察来这个来处理他们这事件、那过后但记者就问到他了，关于这个事件怎么了，他就说他已经报了警，可是当然他说其实孩子这样的一个行为他可以理解对方生气了、只是你的反应太极端了，
0: 对
6: 所以他们就必须要交给警察来处理这件事情、不过他说事后也有跟他的孩子，因为孩子有吓到，因为被他淋了泼了一些水、有吓到了， 这方面他说他有去安抚他的孩子，但也同时也跟他的孩子说你这样子踢别人的椅子也是不对的、所以这件事情目前就暂时是这样子，
0: 先说了就 泼你孩子，爸妈都会担心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嘛？
6: 对，就你不要跟小朋友较劲，因为小朋友很多时候他们也不是很懂，他们做这件事情是冒犯到大人的。
0: 当然，我可以想象网民会说，那爸妈就应该管了。
6: 对，爸妈就应该教啊。
0: 因为你搭飞机啊，什么都是同样的情况的。小孩子他没有那种空间跟那个边界感啊，他不知道。
6: 那陈凯琳那一方他有解释，他说其实当下当他的儿子一踢到对方的那个椅子的时候，他当下第一时间他是道歉的。他有跟对方道歉，只是他没有想到那个戏看完之后，那个女生、那女子竟然用这样的方式，去对待她的孩子，所以她就吓到小朋友，也吓到了，
0: 听众讲 ，I'm very sure this boy will never dare to do this。
6: 是，都会真的吓到，因为大人突然间有这样的举动。
0: 所以这当下可能转过头，然后看爸妈在哪里，因为在看看戏嘛，也不可以说话太大。
6: 就是凯琳就是陈凯琳，是陈凯琳，对，她就跟着她的孩子喽，就一起这样并坐的嘛。
0: 没有，我说如果你被踢，你要怎么处理？当下找一下父母。
6: 可能转过去啊，就说不好意思啊，你孩子在踢我的椅子啊。所以其实我就说，刚刚您讲陈凯琳的解释是说，他当下有看到，他有看到了，他也有道歉了。可是其实没有想到，对方把那股气还是一直放在心里面，一直到戏完了之后，他就对小朋友做这样的一个举动啊。
0: 那就不对啦。
6: 但那就不对了。

0: 也有一个更快捷，那然后价格还蛮合理的一个方式进去马来西亚，我觉得 OK 啊。
1: 嗯，那价格 OK 会花多少呢？30%的受访者预计啊，每个月在柔佛消费至少250新元，就是日用品啦、服装啦、餐饮啦。OK， 这些，但有些人去做 SPA 啊、按摩啊，对吧？
0: 对啊、
1: 做指甲、
0: 剪头发、染头发啊。
1: 哎，还有近半数会考虑在柔佛租房短住哦。
0: 哇，
1: 租房子，
0: 反正我讲而已啊，我必要做。
1: 我只是问卷调查，
0: 对对对，你把我就会把我的理想写进去啊。
1: 哦、OK，
0: 啊，那到底会不会实践它哦？就是看我自己啦。
1: 啊，因为年轻群体有半数有意购买房子哦。买房子自己用或投资了、
0: oh, okay.
1: 就有这样的意愿啦。那有些人真的是确实是这样子安排、啊、
0: 那听起来好像是那边就是马来西亚可能会帮助到他们一些那个经济的，
1: 那我们本来就往来啦，
0: 对对对对。
1: 那有些人因为可能退休计划各方面啦，就是或者是也不一定是退休，就是在那里买房，你就两边
0: 去，就互惠互利的感觉啦，就互惠互利啦、
1: 是
0: 那如果你问我说他通车之后对我来讲可能我觉得就可以暂时不用开车进去了、就可以带跟着朋友啊，可能约好一起去，就搭这个，
1: 所以那些在北部的那些小店啊，老板们啊，就可能他们会受到一些冲击啦。在这个，
0: 可是未必啊，我觉得马来西亚朋友可能也会进来走走啊，可以多来探亲啊，找朋友啊，
1: 啊，对啦对啦，
0: 更方便了嘛，
1: 可能都有亲戚朋友
0: 是、
1: 新加坡过去或者马来西亚过来。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7号星期五，
0: 农历是6月25，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玩家总动员。
2: U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2岁啦！
1: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2: 嘉味三拼、
5: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2: 辣椒青柠酱炸虾球、
5: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2: 丝瓜碧玉豆腐、
5: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2: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6: 每人88元。UFM 1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2周年。
1: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味 JIAWEI， 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6: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2: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
7: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 Priscilla Abby 蔡恩瑜。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萧敬腾阿琳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1: 嗯，最近萧敬腾好像有在记者一个访问上面说，他其实用了很长的时间来接受方大同不在的这个事实。
0: 是。
1: 还有加上他说他到了近期才敢就是面对这个他已经逝世了。然后另外他说他也想起当初方大同最后一次的简讯，他就是你等我好了，我们一起不管是做什么啦，就做一件事情，所以他很难过，所以他在讲的时候很哽咽。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也只能跟自己讲，像我身边我有很好的朋友 MC King 过世嘛，那时候我觉得他妈妈给了我一个很对，因为对于他妈妈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打击，可是他妈妈当下竟然反过来安慰我。
0: 对啊，
1: 他说你就当 MC 去旅行啊，他去一个很远远的去旅行，暂时还没有回来。我听他这么老人家这么安慰我说，我反而觉得
0: 我们更加要有
1: 对
0: 勇气去面对。
1: 对，人走了，但我们活着的人要活得更好，让对方放心嘛。
0: 是
1: 这样。对啊。

0: 你听说过技能创前程求职援助计划吗？
1: 求职援助计划，
0: 这项计划会引导你参与求职和技能提升活动，并在求职期间的6个月内提供最高6000元的临时经济补助。
1: 谁可以申请呢？
0: 如果因为公司裁员或倒闭而失业，之前的月薪不超过5000元，你可能就符合申请资格。
1: 我可以到哪里了解更多详情？
0: 浏览 go.gov.sg/jss-ufm1003 就可以了。
1: 以上信息是由技能及人力发展局 SWDA 呈现。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优秀剧本奖间谍，
1: 特务 J 特务 U 立刻执行任务。医院的林医生今晚私自带走了一份病毒研究资料。
2: 病毒很严重吗？
1: 目前只知道感染者初期症状是轻微咳嗽。
3: 那应该没那么严重吧？
1: 这个病毒的传染速度非常快，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在林医生把资料交出去之前把它带回来。这次的任务攸关全民健康问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4: 收到。
3: 那个特务 J 前辈啊，一听到病毒我突然就觉得喉咙有点痒。
2: 嘘，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专心观察林医生的行踪。出现了，他就是这次任务的目标，林医生。
5: 终于下班了，连续值班3天，真的快累死了。回家之前先去吃个汉堡套餐，好好犒赏自己。
3: 他看起来很普通嘞，真的有那么危险吗？
2: 危险的人是不会把危险这两个字写在脸上的。不要废话了，林医生已经走进商业街，我们得分开行动。
3: 好的好的，收到。
6: 我在后方跟着，你继续守住巴士站出口。
3: 收到。
6: 保持距离，别让他发现。
3: 明白。可是我们一直讲话，很容易被发现吧？
6: 有道理。那从现在开始，我们用暗号来沟通。
3: 什么暗号？
6: 咳嗽声。
3: 啊？
6: 听好了，一声咳嗽，代表目标靠近；两声咳嗽，代表暂停行动。三声咳嗽，代表立刻撤退。
3: 不是，这样不会更奇怪吗？
6: 至少比被发现好，专心执行任务。
3: OK， 收到。
5: 刚刚 是不是有人在咳嗽？最近看病的人确实是越来越多。希望只是普通的感冒。奇怪，怎么一直有人咳嗽？这里没有看到其他人啊。
6: 喂，特务U，你在干嘛？
3: 我忍不住。
5: 不会吧，这种咳法不太对劲。
2: 完蛋，特务U被发现了。我就说了不要带新人出来执行任务。
5: 先生先生，你还好吗？你是不是发烧了？呼吸会痛吗？
3: 我没有。
5: 不行，你这个症状太危险了。我是医生，我现在帮你检查一下。
3: 不用了不用了。
5: 38.9度，你发烧了。
3: 什么？不可能啊，我出门前还好好的。
5: 最近啊，我们医院正在追踪一种新型病毒，症状就是咳嗽和发烧。我现在拨打救护电话，你需要马上去医院检查。如果确诊病例，我们需要对你进行2个星期的隔离。
3: 隔离？
5: 是啊，我不能够让疑似感染病毒的人继续在街上到处乱跑。
3: 不要啊，前辈特务 J， 救我。
2: 特务 U， 你还活着吗？
3: 前辈，你终于来了。
2: 情况怎么样？不会真的感染病毒了吧？
3: 刚刚做了检查，现在在等报告。
5: 检验结果出来了。
3: 怎么样？
5: 放心，你没有感染病毒。
3: 真的吗？太好了。
2: 没有生病，那你为什么会突然咳成这样？
3: 那是因为……
2: 快说。
3: 我在巴士站监视的时候太专注了，没注意到有一只苍蝇飞进我的嘴巴。
2: 什么？所以我们整个任务失败就是因为一只苍蝇？
3: 对不起。
5: 不过啊，我想你们应该是误会我了。
2: 什么意思？
5: 我带走的不是病毒样本，只是研究报告。最近已经出现感染病例了，可是上层担心引起恐慌，暂时不公开消息。我啊，只是想把资料交给卫生单位，加快处理的速度。
2: 所以，你不是坏人。
5: 我只是个连续值班3天想吃汉堡的医生而已。
3: 其实 我也还没吃晚餐呢。
5: 哦，医院楼下就有餐厅，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可以带你们去。
4: 你干嘛突然咳嗽？
2: 行动暂停啦。
0: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优秀剧本奖，间谍，长老会中学，曾威仪、福佳恩、苏炳燕。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 UFM 1003呈现。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Ethel 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DMI 以及 BYD CL6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正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这一句话听起来有点刺耳，但有的时候我们要告诉自己，我们自己永远不会成为一个传奇。这并不代表人生不值得认真，而是这个时代太喜欢讲顶尖、巅峰、传奇、第一名，却很少有人会说稳定、踏实、慢慢走，其实也很了不起。大部分的幸福都发生在普通的日子里，一顿好好享受的早餐，一次没有被打扰的散步，一个没有挫折跟崩溃的周日。心理学家发现，人类对极端成功的想象跟渴望会放大焦虑，因为我们把自己放在一个几乎没有人能够赢的比赛里。其实我们不需要赢所有的人，我们只需要比昨天好那么一点点。所以今天的你如果过得很普通，那也很好啊。普通代表你还走在路上，慢慢走，不用急着发光，走下去就好。让自己好过点。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音乐的力量真的是很神奇的。这首歌曲有没有把你带回某个时候呢？蔡依林的这首《说爱你》把我带回到我的理工学院的时期，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一起跟着唱了，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参加社团，然后有一次呢就要表演这首歌曲，还要跳，又要唱又要跳，结果我就是本来就是舞痴嘛，那个舞步我真的是记了好久，练了好久，好辛苦可是很好玩啦。蔡依林的《说爱你》，之前你还听到了苏打绿的《喜欢寂寞》。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网张仪在 Annual Avenu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PIE 网张仪在 Stevens Road 的出口处车多。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看到的是西部还有南部地区都会下雨，其他地区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6度到34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01。
5: 立即前往 BYD Paliba Quarter 路展完成试驾，即可获得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套装。在路展期间购买 BYD， 更可享高达8000元优惠礼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UFM

0: 全试驾即可获得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套装，在路展期间购买 BYD 更可享高达8000元优惠礼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2: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们碰个杯。来来，我们碰个杯，今天是星期五咯，长周末倒计时已经开始了耶、yeah, 很快很快就要过半天，然后再过半天长周末就到了，开心开心，先预祝你周末愉快。刚刚看到有听众朋友说，哇，心仪跳舞啊，优选1000，希望你可以跳一下。哦，不要不要不要，千万不要 no no no， 你会后悔的，不是我会后悔，是你会后悔，当然我也会后悔。因为我所谓的舞痴的意思就有音痴，就是讲可能不太会唱歌，五音不全。对我来说，这个舞痴就是指我这种动作不协调、律动不流畅、没有舞蹈节奏的人。虽然是可以靠后天努力啦，没有那个天赋可以靠后天努力，但是我跟你说，不可以这么短的时间一定会后悔的，即便给我练1年，我觉得还是算了吧，不要叫我跳舞 please。 来来来，听听蔡健雅的歌曲《红色高跟鞋》。

0: 这是拉拉许佳莹的歌曲《不难》。之前你还听到了韦礼安《第一个想到你》，还有汤亚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 KJE 往 PIE 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前第二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继续小心驾驶。
2: 本地老字号 Toyogo 四十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40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各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3: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TO 3、 BYD C Lion 7ER、 BYD C Lion X DMI 以及 BYD Seal 6 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就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0: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今天的 A 面 B 面，因为长周末要到了，我们就来聊聊跟周末有关的事情。周末你会去哪里呢？刚刚有看到听众朋友说，周末我会一个人待在家里。还有看到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关卡要开始塞了，要回的，就是要回或者是要去马来西亚的朋友要赶快啊，赶快。但是呢，也要耐心小心的驾驶哦，听1003的好歌。 OK， 周末今天的题目是，周末对你来说怎么样过是最疗愈的？ A 完全放空什么都不做，还是 B 和家人朋友相聚或者是出门？周末对你来说怎么样过最疗愈？ A 完全放空什么都不做，还是 B 跟家人朋友相聚或者是跟他们一起出门？8855-1003，把你的选择发送过来，来投票。

0: 张惠妹，这样你还要爱我吗？之前你还听到了刘宇宁的歌曲《该相逢的人会再相逢》Live 版本。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8月7号，今天是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市情歌。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
3: 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周末怎么样过是最疗愈的呢？对你来说是 A 完全放空什么都不做，还是 B 和家人朋友相聚或一起出门？哇，今天的答案也是，诶，听众朋友跟我好像哦，就是大家都选了 A， 好多好多的听众占了 85% 都选了 A 放空什么都不做，对我来说啦是最疗愈的。还有呢，选择 B 的是 15%。 我们来看一下，选择 A 的朋友大多数觉得我选择周末放空，因为平时已经被工作啊家务搞得晕头转向了，周末如果有属于自己的时间的话，我当然是什么都不做，谁都不要来吵我，谁都不要来烦我。这是698的简讯。还有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我是拿假去放空的人，所以不只是周末，即便有假期我也是拿来放空。还有呢，看到选 B 的朋友，诶，就是觉得说因为很难得只有周末才可以大家聚在一起，所以呢会买很多食物啊，大家聚在一起吃喝聊天开玩笑等等。尤其是这个周末，他说他可以跟家人一起看国庆庆典，唱国歌的时候我们会站起来表示尊敬，真的是太开心了，聚在一起的感觉。然后呢还有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我选择 B， 哎，就是刚好这个周末他说有一间很著名的汤的餐馆，哎，开了，所以他已经定位了，明天决定呢跟家人朋友去尝一尝，真的好期待哦。好，你的选择是 A 还是 B 呢？我自己周末的话呢通常都是陪小孩，但是如果有我自己的时间的话呢，我也觉得放空是最疗愈的。

0: 石康君的歌曲《火光》，之前你还听到了田馥甄的歌曲《一二三》。如果你正在寻找理想的工作或者新的职业方向的话呢，欢迎到 SP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与招聘企业面对面交流，掌握行业最新趋势，并深入了解企业招聘需求。别忘了前往 Skills and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的展位，完成 My Careers Plan 体验站，并提交你的反馈，主动掌握你的职业健康，迈向更美好的职业未来。入场是免费的，现在就上网到 sph.sg/careerexpo 注册。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1: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2: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1: 这么方便？
2: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1: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2: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3: UFM 1003，优选好歌。

选好歌，非听不可。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周末怎么样过最疗愈 ？A 完全放空，还是 B 跟家人朋友相聚或出门？如果你的选择是 A 的话，还是占了 85% 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选项的解析。选择 A 的朋友，老实说，你不是想要躺平，你真的是累坏了。尤其是我刚刚一把问题问出去，听众朋友就迫不及待的发出 AAAA， 还有感叹号 AAAAA。可以看得出你真的是特别的累哦，那种累不是睡一觉就能够解决的，你需要一整天不赶时间，不社交，不照顾任何人的情绪，就静静的当一坨会呼吸的肉就好了，窗帘拉上，沙发躺好，然后谁都不要来敲门，这一天天塌下来也不关你的事，先把自己还给自己，其他的明天再说，就是对你来说最疗愈的。那如果你的选择是 B， 占了 15% 的朋友，跟家人朋友相聚或一起出门的人，你觉得周末如果没有安排一点什么呢，就觉得好像白过了一样，吃饭要有人一起抢菜，讲废话的时候要有人接梗，就算只是去排队买个饮料，旁边有个人一起抱怨说哇也太久了吧，你都会觉得很开心。但你不是怕一个人，你只是更喜欢那种有人陪的热闹的感觉。但是呢，偶尔自己出去走一走，不用配合别人的节奏，不用管别人想吃什么，跟自己约会其实也是蛮舒服的哦。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来给国家的歌，
3: 好啦，送啊！上世界只有新加坡好，住这里的人很幸福。
4: 也许我一个人不能成就番大事业。
5: 来送啊 ！Stand up, stand up, boy, Singapore！
6: 加油，加油，加油！来
4: 来，是啊，都要啊！
2: 错过你，
7: 送啊！你注定结婚靠旁边。
2: 哎呦，
0: 要拼才会赢。
8: Happy birthday, Singapore! Happy birthday, Singapore!
2: 哇，你这样叫比亚杜啊！
9: 当时光飞逝，我祈祷明天每个小小梦想都能慢慢地实现。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想说声谢谢你，新加坡，我爱你。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10: 你听说过技能创前程求职援助计划吗？
11: 求职援助计划，
10: 这项计划会引导你参与求职和技能提升活动，并在求职期间的6个月内提供最高6000元的临时经济补助。
11: 谁可以申请呢？
10: 如果因为公司裁员或倒闭而失业，之前的月薪不超过5000元，你可能就符合申请资格。
11: 我可以到哪里了解更多详情？
10: 浏览 go.gov.sg/jss-ufm1003 就可以了。
11: 以上信息是由技能及人力发展局 SWDA 呈现。

0: 我最大的愿望是养一只小狗。
1: 最大的愿望是做 Keeper Idol。
2: 我最大的愿望是做大王。
3: 我的愿望是拥有一艘游轮。
4: 我希望我会很有钱。
5: 我最大的愿望是有做不完的功课。
6: 我最大的愿望是建一个树屋。
7: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8: ！UFM 103驻新加坡，
7: 生日快乐！

0: 叮当的手掌心，之前你还听到了本地网红夫妻档 Bird and Lulu 的 This is Home。 国庆日要到了，长周末要到了，国庆日快乐。
1: UFM 1003 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CTE 往 AYE 在 PIE 大市和 Amokyo Avenue 5 之间车多，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听众说 Gaki Bukit 下雨咯，看到气象署预测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会下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6度到34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01，
5: 立即前往 BYD Paya-Lebar Quarter 路展完成试驾，即可获得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套装。在路展期间购买 BYD， 更可享高达8000元优惠礼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的路展，完成试驾即可获得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套装，在路展期间购买 BYD 更可享高达8000元优惠礼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哎，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
2: 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邮。
3: 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
1: 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
4: 你好，我是欣怡，今天是星期五了，8月7号，要告诉你一个健康展销会的消息，千万不要错过。 SPH Media 的健康展销会就在8月29和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的8点钟在 Suntec City Atrium 就是 Uniqlo 旁边举行，入场是免费的，现场有 DJ 舞台互动，还有健康讲座，也有独家的保健品优惠，每天上午11点及下午4点，首250位免费送90块钱的礼包，消费满80元参加必中大轮盘，赢取高达50元的现金奖。主要赞助是 BioWell、Ebane、GSK、Omega Plus 和 Thomson Health。以上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记得了，这个健康展销会就是在8月29和30号在 Suntec City Atrium。

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卢广仲的歌曲《我爱你》，之前你还听到了林俊杰的《光阴副本》，还有 Mr. Miss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明天周末就到了，应该没有什么烦恼了哦。星期五了，把周末过好，然后今天呢，先把桌面整理干净，也算是给下个星期，也算是给下个星期一个很清爽的开始。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网大事，在 Tampines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BKE 网雾兰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处车多， Bukit Timah Road 往市区的方向，在 CT1 和 Whitley Road 之间也是交通拥堵的。还看到了 CT1 网 AYE 在 PIE 大事和 Ang Mo Kio Avenue 5之间同样车多。
1: 李圣杰全新巡演，串联27年来的音乐历程与经典作品，台北小巨蛋两场秒杀，吉隆坡生日场座无虚席。李圣杰终于来到新加坡，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马上到 cystic.com.sg 或 fantopia.io 购票。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2: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0: 上午的11点18分，你好，我是欣盈。如果你觉得生活步调太快，压力有点大的话呢，有一个疗愈方法，不是放空，也不是出去就跟朋友相聚，那就是去逛这个地方，叫做动物园。你没有听错，就是动物园，不是去海边，不是去做 SPA。 为什么去动物园呢？比方说你想一下，比站在那个熊猫馆前面，看着熊猫很专心的啃竹子，啃得沙沙作响，或者是看到猴子在那里追来追去，打来打去，还有水族馆，水母在那边慢慢的伸展收缩，整个就像在跳水上芭蕾的样子，光用想的，是不是觉得你的心情都平静下来了呢？专家说，在快节奏的生活里面，动物园就像一个心灵的中转站，你暂时在那里放下手机，不用滑来滑去，就专心的看着动物们做他们自己的事，这个时候你的注意力会锁定在当下，大脑放空，情绪被抚平，这就是所谓的正念疗愈。而且有研究显示说呢，在参观完动物园之后，我们身体里面的幸福激素会上升，那个让人紧张的压力激素会下降，比我们去公园散步的效果还要明显。而且你在动物园里停留的越久越放松，整个人的愉悦感都提升起来。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动物不会评价你，不会嫌你慢，不会嫌你这个那个，你就很单纯的欣赏他们，他们也不会管你是谁，那种彼此都不打扰的感觉真的很疗愈，孤独感也会慢慢的悄悄的跑掉。那如果你有拉朋友、另一半或者是家人一起去的话呢，据说那个健康效益会加倍。这是研究说的。那要怎么样才能把这种疗愈感拉到满值呢？专家给了几个小方法，那就是第一，慢下来，不要赶场，找一个你特别喜欢的动物，静静的坐着看它，就是跟它对话的感觉，你就看着它就好了，手机转静音，让自己暂时远离数字世界。第二，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早上或下午动物最活跃，人也少，体验最好。第三，不要贪心，也不用全部都逛完，选三个你真正想看的馆，找到属于你的那一只动物，你就会忍不住站很久，享受那种专属的宁静时光。最后呢，可以拍拍照，把注意力放在美好的小细节上面，回家再回味一下，那个放空的感觉会延续的更久哦。所以这个长周末有没有去动物园的计划呢？不用安排什么行程，就在那里放空看动物就好了。

0: 周杰伦的歌曲《花海》，之前你还听到了邓紫棋的《摩天动物园》。上午的11:30，刚刚说到动物园，尤其是特定的动物，对某些人来说真的是会有疗愈的这个作用的。然后有听众朋友就说，因为刚刚有分享到猴子嘛，有些人看到猴子跳来跳去会觉得很疗愈，但是对他来说呢，却是当你看到猴子的时候要怎么样释放压力呢？这不就是我们星期一到星期五所面对的吗？办公室里进进出出的那些猴子当然他是开玩笑的啦。他说每次想逃离快节奏的生活的时候呢，动物园都是他的第一选择。我觉得看动物的话，我记得我去动物园的经验，我觉得看熊猫真的很疗愈，好可爱哦，真的就是看他们这样啃竹子啊，都觉得很疗愈。还有就是鱼，如果去水族馆的话，看水母，真的是水母或者是鱼这边悠游自在的很平静的感觉，我也会觉得很疗愈。你呢？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8月7号，今天是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生活不该只是这样，是时候去趟新疆。
4: 10月的时候刚好也是最好最漂亮的天气，可以看到最美丽的胡杨林。进入这个沙漠公路，你左右两边就是在沙漠里头，进入这个大峡谷去看红色岩石啊，然后在里头烤野餐啊，进入帕米尔高原的塔县看残年的白雪山、白沙湖，后面是一个冰山，体验最漂亮最弯的盘龙古道。
3: 乘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ur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我是阿杜，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新家到手，装修没头绪，找室内设计，沙发、床褥、卫浴、窗帘、电器，难道要一家一家跑？不用，8月8号到16号 MyHome 国际家居盛典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第六展厅，数百品牌齐聚，折扣高达 70%， 满足 BTO 与翻修所需。 MyHome 国际家居盛典，逛一次搞定整个家。8月8号至16号博览中心第六展厅。
1: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2: 最近你有没有发现一些长辈们或者是家里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迷上了 AI 短剧呢？一集接一集的看，吃饭看，搭地铁看，上厕所也看，还有的人边煮饭一边追，而且手机的声音开得很大声。以前我们担心年轻人沉迷短影音，现在换成长辈变成手机不离手。问题是一集才一分钟，怎么样就看几个小时停不下来呢？ AI 短剧他们到底在演什么？就是那种直视的画面，专为手机拍的短篇连续剧，每集一到三分钟，很短，但是它塞满了冲突、反转还有高潮。剧情大概就来来去去那几样，豪门总裁爱上平凡的女子，或者是被嫌弃的女人突然揭开她惊人的身份，或者是落魄的主角一夕逆袭，坏人得到报应。每集都停在最关键的时刻，让你不自觉地点下一集。那为什么明知道剧情很扯很荒谬还是忍不住看呢？第一是因为每集都停在你想要知道答案的地方，大脑对还没有完结的故事特别的好奇。第二，他的情绪回馈来得很快很直接，每隔一两分钟就来一次打脸或者是复仇，很有满足感。第三，只有一分钟，真的让人低估了时间，想说再看一下就好，结果呢半小时一小时就这样子不见了。不过喜欢追剧当然没有错，但是如果出现了以下要讲的这五种情况就要注意了。比如说边走路、煮饭、骑车边看很危险，或者是为了追剧牺牲睡眠就不好，隔天精神很差，又或者眼睛干涩、颈肩酸痛还不休息，真的伤身体呀。不知不觉可能需要你花到钱来解锁剧情，哇，这个更加的不好了。另外还有在公共场所开扩音播放的话，就打扰到别人。那该怎么办好呢？其实也不用完全的戒掉，只要用三个一来找回平衡就可以了。一次看最多30分钟，设一个闹钟，或者是每天完成一件离开屏幕的事情，比如说散散步、陪孩子聊天、陪孙子聊天。另外还有每天跟一个真人讲话，让快乐不只是来自手机。一次看30分钟，做一件远离屏幕的事，跟一个真人讲话，这三个一。那如果你是那个家人想要劝长辈说不要再看了的话呢，如果你马上阻止他是有点反效果的，可以改成问说，哇，这部剧好像很精彩，你要不要先休息一下眼睛，或者等一下陪我出去走走回来再看，这个 app 会不会收钱，我们一起确认一下，先接住他的兴趣，再提醒健康安全，会比责骂或者是责备来得更有效。

0: UFM 1003
1: Joseph ask
0: 啦啦啦四到八
1: Joseph ask。
2: 我的阿姨有两个孩子，一个常年在国外，对老妈的死活不闻不问，另一个孩子呢，对老妈无微不至的照顾着。阿姨立遗嘱的时候，决定把现在住的房子留给国外的孩子。本地尽孝这个孩子听到后直接崩溃了。
3: 我觉得不是说尽孝的孩子就应该得到奖励，他其实也不是想要妈妈的遗产，而是一个感觉问题，你知道吗？平时都是我在照顾你，可是在你
4: 看平时都是我在照顾你，那不是就是尽孝奖励咯。
5: 但自私有错吗？
4: 我没有讲他错啊，我说他是自私，可是你至少要承认，你不要嘴巴讲说
5: 我没有要想这样的。
3: 不是，如果今天妈妈哦，她可能就是把那个她的遗产，比如说她拿去捐给公益，她就不要分给孩子的话，相信可能就是照顾
4: 两个孩子都翻脸，清明节没有人，清明节没有人去扫。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6: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7: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6: 够了哈！
7: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6: 那怎么办？
8: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曾沛慈的歌曲《慷慨》，之前你还听到了周深出道12周年的纪念曲《如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KJ 一网 BK 一在松爱特阿肉之前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看到了 AY 一网 MC 一在 Alexandra 肉之后有车子抛锚了，以及 Thompson Road 往 SLE 的方向，在 Kampong Java Road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也有车子抛锚。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8种不同吃法，一次点2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2个小时东部地区会下小雨，其他地区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最高温34度，最低温26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点。
5: UFM

0: 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0: 五月天的干杯，之前你还听到了庄心妍的再见只是陌生人，还有陈环的歌曲座位。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这两条路段都有车子抛锚了，包括 AYE 往 MCE 在 Alexandra Road 之后，以及 Thompson Road 往 SLE 在 Kampong Java Road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另外也看到了 AYE 往大市在 Tuas West Drive 和 Tuas West Road 之间是交通拥堵的。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三道十 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两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哎呀，我又忘了要拿什么。
4: 无论是职场精英加薪层，还是年长者记忆力差手脚冰冷麻痹，可能是血液循环不良发出的讯号。Thompson Circulon 125日本活化科技高剂量125毫克银杏，提升血液循环，提升记忆和专注力，改善头晕手脚发麻。 Thompson 自1987年以来新加坡制造的诚信品牌，
5: 保持敏锐，守护记忆。
4: Thompson Circulon 125在各大药房出售。
6: 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2: 午餐小营养。
0: 讲到维生素 C， 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不是柑橘类水果，尤其是 orange 橙呢？橙确实是富含维生素 C， 一颗中等大小的橙就含有大约70毫克，但是其实还有其他的蔬果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比橙还要高的。第一名是噔 pineapple 黄梨，一杯切丁的黄梨就含有87毫克的维生素 C， 女性朋友喝一杯就能够达到每日建议的摄取量。而且黄梨里头的黄梨酵素也很有名，它能够帮助消化，减少发炎，甚至用在牙科手术或者是运动伤害上。研究还指出它可能阻断导致癌细胞发展的路径，非常厉害哦。第二名是草莓，一杯草莓大约有89毫克的维生素 C， 对于免疫系统是很有帮助的。草莓还富含膳食纤维，有助于控制血糖，而且它里头的苹果酸还能够帮助牙齿美白，去除食物跟饮料留在牙齿表面的污渍，天然又实用。再来呢，就是绿花椰菜或者是西兰花。一杯煮熟的西兰花含有约100毫克的维生素 C， 比橙多不少。它还富含维生素 A、K、铁、钙跟抗氧化剂。维生素 K 和钙对骨骼的健康很重要，维生素 A 则是有助于眼睛健康。所以讲到维生素 C， 下次除了橙之外呢，你还可以想到比它更高含量的三种其他食材：黄梨、草莓和西兰花。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7号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玩家总动员
0: U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2岁啦，
4: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0: 嘉味三拼、
5: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0: 辣椒青柠酱炸虾球、
5: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0: 丝瓜碧玉豆腐、
5: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0: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6: 每人88元。 UFM 10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2周年。
4: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味 JIAWEI， 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6: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0: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
7: Hello， 我是张英腾，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记得哦，收到这个加味电邮的听众朋友，请在电邮里面提到的期限前付款，不然就等同于放弃，座位将会开放给其他的听众朋友哦。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三道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两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2: 特别安排两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1: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2: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1: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2: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1: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3: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2: 在一场座谈会上，法师曾问在场的听众，这个世界上有所谓的客观吗？不少台下的听众都纷纷点头。不料大师话锋一转说，不，这世上并没有客观，因为所有的客观其实都是出自我们的主观。如果别人跟你观点一样，不代表他正确，只是观点相同。别人观点不一样，也不代表错误，只是观点不同。真正错误的是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想法最正确。思考最大的障碍是自己的习惯。如果我们的脑海里充斥着专断的想法，往往任性地听不见对方的话，将使我们变得越来越狂妄自大。我们捍卫想法的方式越是极端，越是顽固，对方的反弹也就越为激烈强硬，最终只会陷入僵局，相互伤害。不要以自己的是去定义别人的非。本来每个人都有不同观点，意见分歧是很正常的。你不见得要同意对方，但是请尊重对方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同样的，对方可以不同意你，不必说服别人赞同我才是对的，只是单纯去理解，哦，你原来是这么看的，原来对你来说那是对的。明白这一点，就能够打开思考的广度，客观理性地看待问题。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来给国家的歌，
3: 卡拉颂啊！三世界只有新加坡好，住这里的人很幸福。
4: 也许我一个人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5: 卡拉颂啊 ，Stand up, Singapore！
6: 大家，来，
2: 死啊都要啊！我踹过你，
7: 卡拉颂啊，你注定结婚靠旁边。
2: 哎呦！
0: 要平才会赢。
8: Happy birthday Singapore, Happy birthday Singapore。
2: 哇，你这样叫比亚杜啊！
9: 当时光飞逝，我祈祷明天每个小小梦想都能慢慢地实现。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想说声谢谢你，新加坡，我爱你。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Play Show。
1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10: 够了哈！
1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10: 那怎么办？
1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13: 新家到手，装修没头绪，找室内设计，沙发、床褥、卫浴、窗帘、电器，难道要一家一家跑？不用，8月8号到16号 My Home 国际家居盛典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第六展厅，数百品牌齐聚，折扣高达 70%， 满足 BTO 与翻修所需。 My Home 国际家居盛典，逛一次搞定整个家。8月8号至16号博览中心第六展厅。
14: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萧亚轩的歌曲 You Make Me Wanna， 之前你还听到了梁静茹的别再为他流泪。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较早前 SLE 往 BKE 在一顺之后的第五条车道有车子抛锚， AYE 往大势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处那里也有车子抛锚。另外还看到了 AYE 往大势在 Tuas West Drive 和 Tuas West Road 之间是交通拥堵的，继续小心驾驶，周末要到咯，先预祝你长周末愉快，国庆日快乐。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三道十 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两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这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6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1点。

0: 城市价即可获得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套装，在路展期间购买 BYD 更可享高达8000元优惠礼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一个多月前遭拖欠薪资的407名客工当中，选择留在新加坡的392人已经全部找到新工作，分别受聘于约135家公司。人力部昨天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也说，407名受影响客工中，已经有394人通过外籍劳工援助基金获得经济援助，其余客工则因已经离开新加坡或不符合资格未获资助。此外，人力部也为361名需要另行安排住宿的客工提供临时安置，协助他们入住人力部入职中心。一项为残障人士提供专属服务的医疗关怀计划，在红帽桥综合诊疗所试行2年之后，将于今年内扩大到卡迪综合诊疗所。负责管理这2家诊所的国立健保集团综合诊疗所昨天召开记者会宣布，将逐步扩大名为新户残障人士关怀诊所 Spark Clinic 计划的服务范围，为部分18岁及以上患有身体和智力障碍的残障人士以及他们的看护者提供更多支持。南洋理工学院从8月17号起，受委为德士和私照车司机职业执照的新考试中心。陆路交通管理局今天在脸书发文说，现有提供考试服务的共和理工学院与路交局的服务合约在9月16号到期之后将停止服务。现有德士司机职业执照、私照车司机职业执照以及私照车转德士司机课程的申请者，可继续到共和理工学院考试中心参加重考，直到8月27号。在共和理工学院重考的报名截止日期是8月21号。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立即前往 BYD Paya Quarter 路展，完成试驾即可获得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套装。在路展期间购买 BYD， 更可享高达8000元优惠礼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3: 1点到4点，鱼林的茶余饭后，不要打瞌睡，清醒。

0: 这是 FIR 飞乐团的亚特兰提斯，之前还有利比的想过不止一百遍，以及李荣浩的流行歌曲。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 Yes， 今天傍晚其实我挺期待的，因为呢晚上的时候我会去看我们不是陌生人这部电影，配合哲毅的成长三部曲哦。我们不是陌生人是在8月20号全岛上映嘛，那这个周末和下个周末呢，你也将有机会在 GV 特定院线看到爸妈不在家或者是热带雨在大荧幕上映，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呢这第三部就是我们不是陌生人里面有不少情节其实是和第一和第二部相呼应的，如果你已经忘记了第一和第二部，就跟我一样有点忘记它情节是什么的话，鼓励你在看陌生人之前呢先带家人去看前面两部。热带雨呢是 M18 哈，那这三部电影呢都可以用 SG Culture Pass 购买，有需要链接的朋友现在你可以马上 WhatsApp 进来给我88551003，我可以把这个链接发送给你。想要看电影的朋友 Yes， 今天是礼拜五，而且除此之外呢我们有我们的 High Friday啊、还有今天的游戏单元就是真假新闻。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路上看到 TPE 朝 PRE 在 Salita Link 之后有汽车抛锚， Jurong West Avenue 2这是在 Boon Lay Way 之前有道路工程，请你避开第一条第二条车道。其他即时消息你也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
2: 你听说过技能创前程求职援助计划吗？
3: 求职援助计划
2: 这项计划会引导你参与求职和技能提升活动，并在求职期间的6个月内提供最高6000元的临时经济补助。
3: 谁可以申请呢？
2: 如果因为公司裁员或倒闭而失业，之前的月薪不超过5000元，你可能就符合申请资格。
3: 我可以到哪里了解更多详情？
2: 浏览 go.gov.sg/jss-ufm1003 就可以了。
3: 以上信息是由技能及人力发展局 SWDA 呈现。

0: 杨宗纬空白格，之前的林宥嘉的兜圈。下午2:30了，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哇塞，方便听人说雨林你说的对，这几天早上下午外面真的是热到不行啊，可是昨天晚上还开着风扇盖被啊。我昨天其实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也是开着风扇，因为晚上不习惯开冷气，我们的房间比较小，那个冷气又比较强，所以如果即便就是开到很高，温度很高，我们通常开26度，但是还是会觉得特别冷。然后我先生又不习惯吹冷气，晚上的时候啦，就睡觉，所以通常我们只开一会儿，然后让它凉一会儿，哦，然后我们就关掉了，就是这样子一个情况。但最近天气真的非常的热。
1: 茶余饭后两点，知道多一些。
0: 不只是新加坡是如此啊，现在国外很多地方，韩国

0: 啊、日本啊，哇，都是热到不行。但是呢，也是为了帮所有的朋友们避暑，韩国最近他们推出了一个躲太阳 APP， 爆红，爆红。为什么会爆红？相信大家都知道啦。如果新加坡就是有一个躲太阳 APP 的话，相信我也是会下载。韩国因为近期温度哦，听说有飙到40度。那一款呢名叫步行族的夏日路线，可能罗突破给有人길啊，在这个航导 APP 呢冲上了韩国 APP Store 免费导航类排行第一。它有个很强的功能，就是你只要输入你的目的地还有时间，它可以自动规划出阴影最多的步行路线，还会计算搭公车或者是地铁地上路段的时候坐哪一侧你会背对着太阳避免被晒到。诶，你不觉得这个超级无敌的贴心吗？这个哇，这个细节，还有提供避开坡道以及楼梯等等一些很贴心的选项。这个开发者呢是首尔大学数学教育系一名23岁的学生，叫做 Yu Min Jun， 因为不堪上学的时候日晒，所以他独立开发的一个 APP。 而且呢他很贴心，就是你就在使用这个 APP 的时候啊，你只要输入这个目的地还有时间，他就会自动帮你规划了。然后就如刚刚所说到的，就连你搭公车就是搭巴士或者地铁的时候，你坐哪一侧他都帮你写好。但是呢现在这个 APP 呢，你需要将 APP Store 的地区切换为韩国你才可以下载。所以如果你现在去韩国玩，你 APP Store 要换去大韩民国，就是韩国，你才可以下载那个 APP。 这个 APP 呢听说也有英文有繁体中文，有简体中文，所以不需要担心语言的问题。但是你就要有这个切换了。那如果你现在就是直接用着我们新加坡地区去，你要下载的话是找不到这个 APP 的。但是我觉得挺有趣的，就如果你是 OK， 你就是现在没有注册什么特别的东西的话，可能可以试试看。就是因为现在也没有什么多少的一些资讯，而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我可以把那个韩语那个 APP 的名称给你。因为我现在是翻译嘛，我用翻译。但是呢如果你要自己去找那个 APP 的名称的话，你就需要到它的那个韩语。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私底下哇塞我885-1003，我可以把这个讯息传给你。再来也提醒一下，就是呢刚刚有说到啊，有需要到我们这个 SG Culture Bar 想要去看那个我们不是陌生人电影的朋友，也是赶快 WhatsApp 进来哦，885-1003。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8月7号，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这次跟陈瑶去新疆有2天半自驾游，
4: 半自驾呢包含了司机，就以4个人或者2个人在一辆车里面，用自驾的方式进入大巴不能进去的一些景点，好像沙漠路、大峡谷、胡杨林，自我奔放的感觉来体验自驾。
3: 有安排专业的旅拍跟航拍啊，
4: 很多客人都喜欢，哎，这里要做一个旅拍，对吧？所以我们会在攀龙古道无人机跟你做一个视频，然后在喀什古城给你换上维吾尔民族的服装做一个旅拍，每一个点都是拍照的一个打卡点。
3: 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Hello， 我是莉莉。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三道十 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两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一零零三，新歌速递。

0: 薛之谦下雨了，之前他有 Nicole 龚紫薇所演唱的两个人的冰淇淋。下午2:44 UFM 1003茶余饭后，我在方面有听众朋友说，玉玲啊，其实新加坡也是有耶，刚刚你所提到的那个 APP 有点类似这样子的 APP， 就是你可以去寻找说就是哪一些新加坡哪一些地方，你从这个地方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哪一些地方是晓得的。哦，我现在才知道，而且他给了我那个链接，这个叫做 Undercover， 然后 UNDERCOVER Undercover， 对不对？那我刚刚点了进去，这位听众就说他自己没有试过啦，而且呢这是 他看到的这个 APP 他自己没有试过。我刚看了一下，我也觉得说其实挺容易用的，感觉上有兴趣的朋友你也可以私底下跟我拿。我现在一直在给链接，又给电影票的链接，然后又给那个另外一个什么我也忘了，还有我们现在这个 Undercover 有需要吗？就是如果你现在在新加坡，你从一个地方去到另外一个地方，你要知道哪一些地方是有隐蔽处晓得，或者是另外一个让我看一下，就是有 shelter 的，有 shelter， 有 shade 啊 shade shade 的地方，你有兴趣想要试试看，你私底下也可以哇塞我，我也可以把这个链接给你，只要告诉我你需要什么。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来给国家的歌，
3: 好啦，送啊！来，世界只有新加坡好，住这里的人很幸福。
4: 也许我一个人不能成追翻大事业。
5: 来送啊 ！Stand up, stand up, for Singapore！
6: 加油，加油，
4: 大家！是啊，都要啊！
2: 我错过你，
4: 送啊！记住点，气氛靠怕边。
2: 哎呦，
0: 要拼才会赢。
7: Happy birthday, Singapore! Happy birthday, Singapore!
2: 哇，你这样叫比阿杜啊！
8: 当时光飞逝，我祈祷明天，每个小小梦想都能慢慢地实现。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想说声谢谢你，新加坡，我爱你。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9: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你会

0: 飞道尔，你会来看我吗？之前的林俊杰熟能生巧，还有张碧晨、李承铉的暮色回响。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PR1 朝张仪方向在 KP1 还有 Thompson Road 之间的路段行驶速度缓慢，还有一处交通灯失灵，这是 Dunnan Road，在 NJC 附近就是有交通灯失灵。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三道十 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两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局部多云，气温介于26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小三点。

0: 城试驾即可获得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套装，在路展期间购买 BYD 更可享高达8000元优惠礼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人工智能虽然能在数秒内生成大量内容，却无法赋予内容意义。教育部长李志升勉励新加坡艺术大学首届毕业生，艺术教育在人工智能时代反而更显重要，因为科技终究只是工具，关键仍在于人如何创造还有赋予价值。新加坡艺术大学由南洋艺术学院和拉萨尔艺术学院联办，是我国第一所艺术大学，星期五举行首届毕业典礼，为134名毕业生颁授学士和硕士学位文凭。距离2034年迁校还有8年，公教初级学院已率先走进未来的新家，首次把国庆敬礼活动移师榜额举行，并借此让学生提前认识社区与居民建立联系。超过1200名公教初院师生星期五早上齐聚榜额海岸广场，与约100名新加坡气功18式协会的乐龄人士一同练习气功，为国庆敬礼活动揭开序幕。香港爆出 Fun Coffee 投资纠纷，令港人损失逾1亿港元。该公司全球暂停业务并启动清算，我国也有数十人受影响，纷纷报警处理。本地女商家声称为此损失40多万新元。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立即前往 BYD Paya Quarter 路展完成试驾，即可获得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套装，在路展期间购买 BYD 更可享高达8000元优惠礼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2: U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李玟、周杰伦《刀马旦》UFM 1003。说到这个周杰伦啊，你买了他演唱会的门票了吗？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是2027年1月8号到10号。刚刚也给你听到丁禹兮的《消散对白》，以及周兴哲《最后一堂课》。下午3:15，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你会有享受长周末吗？因为礼拜一的时候是公定假日嘛，那刚刚也看到一些听众朋友发进来的讯息，就说玉林长周末很开心的感觉。当然今天也值得开心啦，因为今天礼拜五，我们达尔的音乐单元就是 Hi Friday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可是先关心路上的朋友， PR1 朝张仪方向在 Lonnie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避开第五条车道。其他即时消息你也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超过五级芝麻快速公路的雾兰三道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3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赢取高达3000元现金大奖，12岁到25岁的年轻创作者机会来了。 Drug Free SG 2026视频创作比赛现在正式开放报名，围绕今年主题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创作1到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启发他人。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为8月23号，把握机会赢取高达3000元现金大奖。本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茶余饭后 Hi Friday。

0: 张惠妹的歌曲《爱什么稀罕》，有听众朋友说，哦，很久没有听到阿妹的这首歌曲，是不是特别为这个单元安排的？之前还有蔡依林的什么什么，还有 Energy 的星期五晚上。有听众朋友说，一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想要早班优选一千的时候的热舞。是的，优选一千，你期待他回来吗？有哪一些歌曲你听了之后，就是近年的新歌啊，你特别喜欢的话，记得把它记录下来哦。当然，哇塞方面有听众朋友问我说，因为国庆日的关系嘛，所以就有一些商店他们有推出促销啊，就问我说有没有去买。我没有耶、欸、是你告诉我了我才知道。而且呢，说到这个促销啊， Shop and Win 这个我倒是知道，即日起到8月31号，只要在 Harvey Norman、 King Coil 或者是 Siemens 于单张收据消费满30元，就可以参加幸运抽奖，每消费30元就是一次抽奖机会，消费越多中奖机会就越高。新报业媒体订户可享有3倍抽奖机会，总值超过6万元的丰富奖品等你赢取，马上行动，幸运大奖随时属于你。更多详情你可以上网 shopandwin.sph.com.sg。 Shop and Win 由新报业媒体主办，促销附带条规。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8月7号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玩家总动员。
1: U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2岁啦，
4: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1: 嘉味三拼、
5: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1: 辣椒精灵酱炸虾球、
5: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1: 丝瓜碧玉豆腐、
5: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1: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6: 每人88元。约分10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2周年。
4: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味 JIAWEI，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6: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1: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
7: 我是孙燕姿，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

0: 郭靖所演唱的歌曲《心墙》。下午3:34了，有 FM 1003茶余饭后。哇塞，方面有听众说周末愉快，好好休息充电吧，今天晚上还有电影可看呢。今天晚上我会去看我们不是陌生人这部电影，还需要这个链接的朋友，因为你可以用 SG Culture Pass 去看这部电影啊。有需要链接的朋友现在赶快，我快要交班了，所以还需要的话私底下哇塞我可以把它交给你。这时候呢也给你听到我们的与生俱来广播剧
1: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优秀剧本奖绕路的风景。
2: 为什么人类总在纠结自己的人生有没有走对路啊？
3: 毕竟他们最常说的就是应该没走错吧，不是吗？
2: 但是为什么有人会走正确的路，有人却总是走错，很不公平哎。
3: 哎呀，上面就是这么安排的，我跟你说不清，要不然你直接看吧。
4: 这里是哪里？你是谁？
5: 我也想问。我叫王志，你呢？
4: 我叫孙权。
3: 这里是天堂的人生分叉站，请聊聊你们自己的人生旅程，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哟。
4: 哎哎，你先说清楚再走啊。
5: 哎，算了，来都来了，要不你先说。
4: 好吧，我的人生很顺利，很成功，但也很平淡。
6: 孙权又是第一，大家要向他学习。
7: 哇，孙权也太厉害了吧，能不能把脑袋借我两天，拜托。
0: 我们家孙权真让人放心，只要别走歪路，人生路一定会顺顺利利。
8: 你是家里的希望，千万别走错路啊。
4: 今天有数学补习和英文补习，得加快脚步，迟到就不好了。孙权加油，你可以的。就这样，16岁之后，我的人生就定下了。名校高管，活成了别人眼里的成功。
5: 你的生活简直就是我的梦想。
4: 还好吧，虽然外表光鲜亮丽，但我好像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每天都活在别人的期待之下。
5: 你不要在这里凡尔赛了，你看看我的人生。
6: 王志，这次考试又0分，下次再考成这样你就别来上课了。
9: 哎，brother， 今天下课一起去网吧玩 game。
0: 王志，你就不能让妈妈安心吗？做人要踏实一点。
10: 一天到晚只知道在外面鬼混，我们王家的脸真的都给你丢光了。
11: 欢迎光临。
5: 关东煮一串就好。王志，不要气馁，你可以的。创业失败，欠债被辞退，别人说我走了一辈子弯路，但这些磕磕碰碰也让我感觉到自己是真实存在的。
4: 你的人生好精彩啊。
5: 精彩？你一路顺风顺水多好啊。
4: 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像一台设定好的机器，大家都羡慕大城市里的人，觉得那里风景很美，但是真正住在那里的人根本没有时间看风景。
5: 你每天都在赶路，没时间看风景，而我呢总是被绊倒，才被迫多看了几眼身边的风景。
4: 唉，原来走直路也不一定是好事。如果重来，我想走慢一点，好好的看看路边的风景。
5: 原来走弯路也不一定是坏事。如果重来，我还是会停下来看那些路，但不会再责怪当年的自己了。
4: 这么说，我们现在算是走到同一条路上了。
5: 对，一条懂得欣赏风景的路。哎，等一下，你的老师是刘老师？
4: 对啊，你的也是刘老师？
5: 你放学回家的路上也听晴天？
4: 你怎么知道？
3: 你们本就是同一个人，只是在16岁那年，在同一个路口做了两个不同的选择。
2: 你们羡慕着彼此的人生，可是没有勇气成为自己。
4: 啊？怎么会？
5: 原来我就是你没选的那条路。
2: 记住，绕点远路没关系，也许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5: 嗯，因为风景
4: 本来就不在终点。
1: 优秀剧本奖，绕路的风景，立德中学，郭子轩，郑嘉怡，蔡逸山。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 UFM 1003呈现。
1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Joseph asks，
1: 这个听众记得吗？那个时候他带两个孩子啊，欠债的关系，然后他就坐私招车嘛。那 break even， 他的岳父岳母对他有点意见了，所以他说我带来一些 update 给大家。这一个星期试着师父的教导，真的看到钱了。他说其实这年头开始，我自己只吃一餐，不是午餐就是晚餐，不敢多吃一餐，因为怕带太太跟孩子出门的时候不够钱。哇，讲起来就有点心酸。两天前我隔了好久，怎么办？
2: 我是有点想哭。
1: 两天前我隔了好久第一次吃了午餐，
2: 开完车他就决定要去吃晚餐，拿了那一盘菜饭，他坐下来的时候就哽咽了。
1: 在这年纪大
2: 你是想要哭是不是？
1: 对，年纪大，他说在这我要特别感谢那个说把我号码给他的马克师傅，有他的引导呢，我真的看得到前方的路，然后不再是无头苍蝇乱开。想对在为生活挣扎的人说，如果你真是要改变，你的第二个贵人就在耳边的不远处。谢谢就是帮我提问，也谢谢马克师傅的教导，说再多的感谢也不够。
3: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4: 正在寻找理想工作或新的职业方向吗？欢迎莅临 SP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与招聘企业面对面交流，掌握行业最新趋势，并深入了解企业招聘需求。别忘了前往 Skills and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的展位，完成 My Careers Plan 体验站，并提交您的反馈，主动掌握您的职业健康，迈向更美好的职业未来。入场免费，现在就上网 sph.sg/CareerExpo 注册。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有长进的歌曲，不联络的朋友，还有刚才也听到了 By You 的我知道。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你好像不知道哦，
0: 我知道，
2: 你刚才在讲的时候。
3: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Queensway 往罗尼，在 Queensway 的地下通道有汽车抛锚，请避开第二条车道。还有要留意 TPE 往 SLE， 在 Jalan Kayu 的出口处有道路工程，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乌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超过五级芝麻快速公路的雾兰三道十 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三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本来今天早上有些地方是在下雨的，但是现在看到目前哦，全岛是局部多云的天气，26度到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下午4点。UFM

0: 四到八。啦啦啦啦啦，耶耶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四到八，啦啦啦啦。
1: 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这是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我是 Xavier，
0: 我是嘉怡，
2: 我是乐轩。
1: 听到乐轩的声音就表示星期五到来了，不过今天老大不在，
0: 而且是长周末、
2: 欸
0: 哦、没有没有，因为我是想到长周末因为这个星期就是国庆的长周末嘛、嗯、也就是说8月9号之后呢还有休息多一天，星期一我们是没有点歌节目的，提醒大家一下、
1: 哦、对对对对 对，如果你是这个之前想要点歌的话，记得礼拜一没有点歌节目，然后因为今天老大就是在忙他的我们不是陌生人的电影首映礼，就今天晚上嘛，所以他今天就是请假的、嗯、有一些听众就是在过去的一个星期跟这个星期我们都有送出一些电影首映礼的票，今天晚上就是祝你们就是看电影愉快，如果没有抽到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在8月20号的时候就会上映了，到时候也可以去电影院多支持，带家人小朋友一起去感受就是属于新加坡的故事。
0: 其实我很兴奋，因为今天是 Friday， 也就是说今天大家就是应该是带着非常愉快的心情去上班的，因为今天有些人可能就会早一点下班吧。
1: 哦，是吗？
0: 对啊，就因为我看到我在来公司的路上呢，其实看到很多很多的中学生还有小学生、嗯、因为今天呢我们就有 NDP 的国庆庆典的可以说是 pre-show 这样子，因为在学校呢就会有一些所谓的演唱会、
1: 嗯、哦，
0: 对，他就有 NDP concert， 也就是说很多学生都是半天的
1: 哦，就有点像一个 priority 这样子是吗？
0: priority 是什么？
1: party
0: 哦 party 哦 party 对对对对，
1: 我的发音没有糟糕成这个样子吧
0: 哦、oh, party party 对对对，他就是 NDP 的一个大型的 party 在学校这样子、oh. 所以很多学生都是十点大概10点、10点半这样子就已经放学了，
1: 哇、wow.
2: 哦，好早哦，
0: 对，所以他们就是在学校会唱一些爱国歌曲啊，然后看一些学生表演啊之类的、嗯、所以看到很多学生都是穿着红色的衣服、嗯、
1: 感觉在就是国庆的这个季节呢、oh. 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喜气洋洋的感觉啦，就穿着红色衣服脸上就是非常的开心。 OK， 我们再开始，我们一样就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要来吃我们新民日报的瓜。今天的那个头版就是有四大看点啦，因为有其中一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广告，不过这是好事的。这四则新闻你比较想要听哪一则呢？你可以就是 WhatsApp 进来8855-1003。第一则是无照职业判监8月3号应服刑，弃保桃心山林顶被捕。
0: 还有第二则是疑罪 Fun Coffee 的骗局，本地的妇女痛失40万。
1: 第三则，饮料瓶罐退费乱象，雨伞拖鞋有人把这些东西塞在那个回收机里面。
0: 还有第四则，就是在后港的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男子昏迷受困在车里，然后民防部队就拒车来救人。
1: 重复一次，你想要听哪一则瓜呢？你可以 WhatsApp 到8855-1003。第一则就是无照职业判监，8月3号应该要服刑，但是他弃保逃到新山林顶被捕。
0: 还有第二则是疑罪 Fun Coffee 的骗局，本地的妇女痛失了40万。
1: 第三则，饮料瓶罐退费乱象，有一些人呢就把雨伞拖鞋塞进这个回收机里面。
0: 还有第四则是在后港的一起车祸，男子昏迷受困，民防部队拒车救人。

0: 香港的一位歌手 TR33 的有线耳机，刚才也听到了 Jam 邓紫棋的超能力，其实真的还蛮意外的，基本上应该是清一色，就是百分之
1: 清一色啊，哇，
0: 对，基本上就是百分之可能99%
1: 哇，
0: 听众
1: 99%，
0: 真的很多都想要听这一则新闻，到底是哪一则的瓜呢？
2: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0: 就是有关这个 Fun Coffee 的骗局，因为听众就很好奇说，哇，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骗局可以骗了一个人40万呢？据说就是在这个新民日报的报道当中就讲到说，香港爆出了 Fun Coffee 的投资纠纷，香港人就是损失超过亿的这个港元哦。然后这家公司全球暂停业务并启动了这个清算，我国呢也有差不多数十人受到影响，就都开始报警处理了。就本地的一位女商家声称为此损失了40多万新元。
1: 哦，所以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是声称总部在越南的富国岛的这个咖啡投资企业 Fun Coffee， 他就用一个养生咖啡，还有高达278%的回酬，就吸引很多了的这个香港投资者参与加密货币的这个交易。那最近呢，就发现他是一个跨国的骗局。
0: 这家公司去年也进入新加坡招人，他甚至还举办了一些投资讲座，目前就是有几十个人遭殃了。其中一位48岁的商人，他受访的时候就说，他是去年6月的时候通过朋友接触到 Fun Coffee 的，那他的朋友就一直发这间公司在本地的一些活动的视频给他，像是跑步会等等之类的。在去年9月，他就被游说说，如果你带10个人来参加跑步会的话，你就可以得到100块钱，而被带的那个人呢，也可以得到50块钱哦。所以他就开始参加了后续的活动。他随后也发现说，身边的人其实都有加入投资，他也下载了这个投资应用，发现这个应用上就是有不同投资咖啡产品跟研究的一些选项，包括什么自动咖啡贩卖机啦，只要点击什么什么之类的，就可以得到回报。
1: 但是呢，最近就有一位香港朋友通知他说，诶，你是不可以提款的嘞。
0: 啊，
1: 但那个时候呢，他还是可以提出来，所以他就觉得说，诶，应该是 OK 的啦。不过3天之后呢，他就发现，诶，真的是不可以提那个资金出来了嘞，就觉得有点不妙了。所以隔天他就赶紧去报警。那个时候他就受访哦，然后他有很内疚的说啦，其实因为他介绍了很多朋友嘛，所以就是导致说有一些朋友其实也是有损失一些钱。他自己呢，银行里面只剩80多块新元耶，所以他也不知道要怎么办。
0: 据说这个 SG Fun Coffee 的这个脸书呢是已经撤下的了，所以就在这边提醒你，就是千万不要想说贪小便宜啊，或者是说诶有什么就是好像一个很好很容易的一个赚钱的机会，因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嘛，所以就提醒你，也提醒你身边的人，然后就千万不要上当受骗。想要了解更多的详情，你可以翻阅今天的新民日报。

0: 郁可唯的歌曲《指望》，这是电视剧《犀利人妻》的插曲。待会我们再来吃另外一则瓜，有一些就是几个听众选了，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是蛮有兴趣的，待会来给你吃一吃这个瓜。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目前有好几个路段都有道路工程在进行当中，那是 PIE 往樟宜在 Lonnie Road 之后，还有 AYE 往 MCE 在 Tuas West Road 之后，以及 SLE 往 BKE 在宜顺之后的第四条车道，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3: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TO 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DMI 以及 BYD CL6X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就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0: 赢取高达3000块钱的现金大奖，12岁到25岁的年轻创作者，你们的机会来了。 Rock Free SG 2026视频创作比赛现在开放报名，围绕今年的主题，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创作1到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来启发他人。立即上网到 rock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8月23号，把握机会赢取高达3000块钱的现金大奖。以上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为你呈现的。
4: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5: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吧。
0: 另外一则是我自己还蛮有兴趣的，就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6: 饮料瓶罐退费乱象，有雨伞啊、拖鞋啊，全部被塞进回收机，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个回收机呢，其实是在4月1号就开跑的，所以很多人呢都会发现，好像可以把饮料瓶啊、饮料罐啊这些东西拿去回收，然后呢可能会拿回来一些钱。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这个是为了要换那一毛钱，好像是一毛钱哦，就是很多人会去找这些机器，但同时有一些人呢就发现说，要去放这个机器的时候，好像不可以把那个钱拿出来嘞。
0: 就没办法退费成功。那么负责饮料瓶罐回收机计划运作的这个非营利机构 BCRS， 他其实呢就有在回复这个《新民日报》的记者的这个访问的时候呢，就讲到说，通常可能有几个原因是没办法成功的，比如说你的这个容器没有贴上押金的标签，或者是它上面的这个标签其实是不属于我国的一个回收计划的。第二个是使用者你在投放的时候你速度太快了，所以这可能也是一个诀窍，就是不能够太快哦，慢慢来，一个一个放进去。第三个就是使用者同时投入多个容器，而不是一次一个，就有些可能比较心急，你知道吗？就还是要提醒你，如果你要就是退费的话，就是一次放一个。那么第四则就是容器在回收前已经被压扁，导致条码无法辨识，这个很重要。因为其实我在上个周末的时候跟朋友聚餐，因为我们家里呢可能就买一些汽水嘛，所以呢当时候就有人讲说，我要把它压扁。不可以压扁，因为你压扁你就不能够拿回这个押金。
6: 也就是说它要保持同样的那个形状。
0: 是的是的，跟我们以前可能想说要压扁回收的那个做法是比较不大一样的。第五个就是容器资料跟系统登记的信息不符合。
6: 还有另外他们发现很多人都会把好像拖鞋还是雨伞啊等等的非回收物品放进这个回收机。其实我还可以挺理解的嘞。就是因为我看到最近呢有很多不一样的回收机，就像是好像衣服啊，还有就比较布料一些的那种回收机也是有的。除了是今天说的这个饮料瓶罐的回收机之外，就有很多不一样的回收机，所以可能有些人就把它当作是一样的，你知道吗？他们就觉得说，应该这个是一回收机，所以应该也可以放我的衣服啊、我的雨伞啊什么之类的。有些甚至是可能会放一些电器在里头。我觉得是因为它整个就是你远看 它的那个形状差不多是一样的。
2: 哦，太相似了。
6: 对，只有可能你要仔细看一下它外面的一些标示啊，还是它可能在上面有贴一些
2: 指示，
6: 一些字，还是一些可能图片，你才会了解到哦，它这个到底是在回收什么。所以其实他们有已经做一些改变了啦，也就是说他这几个月呢，还有未来几个月，他们将会去跟很多年长者解释。所以他们已经计划好了要跟至少40家活跃乐龄中心合作，去举办更多的工作坊，可以让更多的年长者了解哪一些是可以回收哪一些东西的。
0: 想要了解更多的详情，可以翻阅今天的新民日报。

0: 梁静茹的歌曲《慢冷》。现在确实因为这个环保越来越盛行嘛，我们要减碳要环保这样子，所以全岛越来越多不同的物品的一些回收机，那么也提醒你，可能也可以提醒你的家人，就是饮料瓶罐就回收饮料瓶罐，衣服就回收衣服，千万不要乱塞哦。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8月7号星期五， It's Friday，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乌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超过五级芝麻快速公路的乌兰三道十 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3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1: 我最爱新加坡的安全的治安，
2: 我爱新加坡，因为新加坡很干净。
3: 我最喜欢新加坡，因为没有战争。
4: 我最爱新加坡的美食，
5: 我最爱新加坡，因为很安全。
6: 我最喜欢新加坡的飞禽公园，
7: 我喜欢新加坡的体育课。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8: UFM 103祝新加坡
0: 生日快乐！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0: 海琳的歌曲《分手需要练习的》，刚才也听到了今年 NDP 的主题曲之一 Giants。 说到了这个 NDP， 我们今天要写诗的这个题目呢，也是跟我们国庆庆典有一点点的关系的。
1: 三句话
0: 一首诗，
2: 把生活写成诗。
0: 我们今天三句诗的题目就是
3: 烟花。
0: 烟花，所以你可以听到烟花的时候，你脑海当中想到了什么画面呢？你就把它变成三句诗，记得是三句，逗号也算是一句的，所以三句诗，简单易懂，搞笑有深度，引人醒思等等都可以。今天写诗的题目就是
3: 烟花。
4: 其实就是因为最近因为要看烟花，酒店的房价就翻倍了。这个是在《新民日报》最近就是发现的一个新的现象。因为这一次呢，就是在国家体育场嘛，它不是在之前的 Padang 啊，又或者是 Marina Bay 的那个 Floating Bay， 所以今年呢，它换了那个地方、那个场地之后，它烟花出现的地方也是不一样的，也就代表着呢，很多的酒店房价也变了。
1: 三句话
0: 一首诗，
2: 把生活写成诗。
0: 今天写诗的题目就是
3: 烟花。
5: UFM 1003路况情报，
6: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PIE 网大市在 Stevens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发生的交通事故，还有要留意 SLE 网 CTE 在 Upper Thompson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1: 李圣杰全新巡演，串联27年来的音乐历程与经典作品，台北小巨蛋两场秒杀，吉隆坡生日场座无虚席。李圣杰终于来到新加坡，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马上到 cystic.com.sg 或 fantopia.io 购票。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7: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味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有听众说，说到烟花，我就想到了烟花易冷。动动我们的脑筋，让你的生活更有诗意。不要写歌词给我哦，今天写诗的题目就是烟花。

0: 蔡佩萱的歌曲《卡农 in Love》，马上要进行的是我们的《把生活写成诗》。
1: 三句话，
0: 一首诗，
1: 把生活写成诗。
0: 有很多的听众开始就是传进来了，七彩缤纷，震耳欲聋。回味无穷。
2: 其实我挺喜欢这个的，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写诗的话，我觉得有点短啦。这位听众，砰砰砰，哦哦哦，哇哇哇，
3: 很有声音的诗歌，
0: 对，就用声音来表达出看烟花的那种快乐。人们想要看烟花，就必须要付钱，只能在家看电视。
2: 嗯，也有听众是。这个哇，非常有诗意。烟花照亮狮城夜空，国庆点燃万家期待，万人抬头共赴一年一度的璀璨，是璀璨吗？
0: 璀璨，
2: 璀璨。
0: 好，请再给你多一次机会。
2: 烟花照亮狮城夜空，国庆点燃万家期待，万人抬头共赴一年一度的璀璨。
0: 璀璨，
2: 璀璨。啊，璀璨。
0: 烟花只亮了一瞬间，却让我记住了整个夜晚。原来喜欢也是这样。哇，我喜欢这个哎。烟花只亮了一瞬间，却让我记住了整个夜晚。原来喜欢也是这样。
2: 哎，这位听众，你不要这样子嘞。刚才我们有那个砰砰砰，哇哇哇，这个咻砰，哗啦哗啦。OK， 不要这样玩了，我们真的要静下来写诗。我知道你们都很会写诗的嘛。
0: 人生如此璀璨，绽放照着国家的生日，谢谢开了每年的平安。
2: 烟花落尽夜色，胜过人间万千温柔，愿与你岁岁共看烟花。
0: 哇，也是很有那种诗意的感觉。还有一位，有人辛辛苦苦攒了一年的钱，点根火柴换三秒好看，连烟都比我活得潇洒。哦，你赚了很多的钱，结果就是你放个烟花就啵啵啵没有了。
2: OK OK， 我觉得还是可以更有诗意还有意境的嘞。
0: 快点快点，发挥你们的这个创意力，激动不是激动。激荡一下我们的这个脑力，然后把生活写成诗，让我们的生活更有诗意。三句诗，今天写诗的主题就是
1: 烟花。
0: 我们会把今天写的最好的一首作品，就是制作成图卡，放在我们的 Telegram 群组 t.me/UFM 啦啦啦。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The Play Show。
3: 来给国家的歌，
4: 卡拉颂啊！来，世界只有新加坡好，住这里的人很幸福。
5: 也许我一个人不能成追翻大事业。
6: 卡拉颂啊 ！Stand up, Singapore！
7: 加油，
5: 来来，是啊，都要啊！
3: 哎呦，菜过来，
8: 卡拉颂啊！你注定气氛靠旁边。
3: 哎呦！
1: 要拼才会赢。
9: Happy birthday Singapore, Happy birthday Singapore。
3: 哇，你这样叫比亚杜啊！
10: 当时光飞逝，我祈祷明天，每个小小梦想都能慢慢地实现。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想说声谢谢你，新加坡，我爱你。
1: 早上一起 play。每天都不累
11: The Play Show。
12: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13: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 JJ 林俊杰 Splitdance Cortis The Killers Zara Lar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1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
1: 大壮，我们不一样，继续来写诗咯。
2: 不一样，
3: 三句话
1: 一首诗，
3: 把生活写成诗。
1: 乐轩今天有写吗？
2: 我看到他们写的这么厉害，我不敢。
1: 来，让我们听一下，我们听一下乐轩的诗。
4: 好，来，我们准备好了，我们还需要一点时间。
2: 对，我还需要一点时间，你们先念他们的。
1: OK，
4: 好。
1: 我讨厌烟花，转瞬即逝的美，还臭。
2: 还臭？
4: 对，很臭。对，但你准备好了吗？
2: 还没有。
4: 是通常在后面的就是那种很好的嘞。
2: 对啊，我压轴登场。
4: 你讲的啊。OK， 还有一位听众，我很喜欢我觉得他说的这句，就黑暗让人害怕，烟花让人了解黑暗可以很美丽。
1: 哦，哇哦，就是在黑暗当中有那个光芒这样子的感觉。
4: 哦，
1: 这位听众的我也很喜欢，烟花不怕转瞬即逝，因为它来过就足够耀眼，人生也是如此。
4: 夜空该有的黑暗，烟花任性给照亮，不就是万事无常。
1: 昨日的辉煌青春如烟花过往云烟，刹那间稍纵即逝。
4: 这个很贴近我们生活耶。这位 James 他说，烟花高高凤，旅馆租金高高涨，老板钞票收到没地方。很应景哦。
1: 不是每个老板都这样的啦。
4: 没有，就应该是旅馆的老板吧。
1: 哦，原来如此。烟花虽短暂，绽放却惊艳，火树银花夜空都醉了。
4: 还有一位听众，伤心时抬头找找烟花，当一个愿意寻找烟花的人应该会比较幸福吧。
1: 烟花灿烂美丽，却只能闪耀于夜空，比不上在我身边的你。哦，很浪漫呢。
4: 夜空撕开一道光的裂痕，转瞬的誓言，陨落成满地冷却的星辰。哇，
1: 今天大家都很有诗意哦。
4: 哦，
2: 除了我。
4: 除了你吗？
1: 你准备好了吗？
4: 是压轴的吗？
1: 准备好了吗？
2: 我准备好了，但是你们越念我越不敢念。
1: 来
4: okay, 来，我们准备好压轴。
2: 你准备好要嘲笑我了吗？
4: 噔。
2: 好，烟花很漂亮，时间很短，但是留下的回忆很长。你们的表情是怎样？
4: 有点心虚。我无法救你了，我们还是选听众的。
1: OK， 有一个听众说啊，虽然说知道是因为国庆出了题，但是心里有些沉重，毕竟两个情景有一些相似。来听听看他写的诗：火星乱窜的视觉火光，分贝极高的声响震耳，烟花与打战的喜与悲。
4: 嗯，
1: 跟打战就是有结合在一起了。OK， 我们。待会我们三个讨论一下，看看就选出今天的 MVP 做成图卡。所以如果你可能想要看一下今天的图卡长什么样子啊，或者是说你想要回顾之前有一些听众已经写过的一些诗作的话，其实我们都已经把图卡放在 Telegram 群组了， t.me/ufm 啦啦啦。你想要加入的话，就是赶快去加入。
4: 如果需要这个链接，也可以发送 WhatsApp 进来8851003
5: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AYE 往 MCE 在 Alexandra Road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交通一直回堵到了 Buena Vista， 要避开第二和第三条车道。还有要留意 ECP 往张仪在 KPE TPE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乌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超过五级芝麻快速公路的雾兰三道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3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6: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8种不同吃法，一次点2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 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4: 看到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天气，26度到34度。我目前看到呢，如果你是要进新山的话，从雾兰关卡需要大概85到125分钟，也就是大概1.5到2个小时左右。然后如果你是从大石关卡进去的话，需要大概1个小时左右。
1: 记得提醒你开车要注意安全，然后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8: 傍晚5点。

0: 的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套装，在路展期间购买 BYD 更可享高达8000元优惠礼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今年8月17号星期一开始，南洋理工学院将会取代共和理工学院，成为新的职业执照考试中心。陆路交通管理局今天在脸书发文表示，南洋理工学院将提供德式司机职业执照、私照车司机职业执照以及私照车司机转德式司机职业执照的考试服务。共和理工学院的考试服务将在9月16号星期三正式停止。
3: 全国工资理事会将在8月19号星期三召开会议，为来临的一年制定工资还有其他就业相关的课题的年度指导原则。人力部今天发文告指出，新的指导原则预计会在10月底公布，试用期是今年12月到明年11月底。工资会邀请公众在8月19号之前上网就薪资相关的课题和接下来的指导原则提供意见。
2: 截至今年7月26号，德国今年已经有大约11900个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何一年的全年记录。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表示，保守估计大约有9600个人死于6月下旬的极端热浪，实际的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增加。此前德国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是2018年，当年大约有9000个人死亡。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h。
0: 立即前往 BYD Paya Quarter 路展完成试驾，即可获得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套装。在路展期间购买 BYD， 更可享高达8000元优惠礼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傍晚5:03咯，这里是 UFM 1003
1: 啦啦啦4到8，
0: 我是 Xavier，
2: 我是嘉怡，
3: 我是乐轩。
0: 今天老大忙着我们不是陌生人电影的首映礼，所以今天是请假一天的晚上，如果你要去看的话，就祝你看电影愉快。在这个小时我们有 Joseph Us， 一样先提醒你，如果说在你的生活当中遇到各种大大小小的问题，不一定是很严重的那一种，可能只是一个小问题，但是就是困扰你，让你在心里纠结已久的那个问题，你想不明白的话，你都可以通过 WhatsApp 88551003把你的问题传给我们。
2: 同时如果你也是之前的 Joseph 或者是 Josephine， 你想要给我们知道你的近况的话，可以随时 update 我们88551003，跟我们说你近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有没有解决到你的问题啊，又或者是说你领悟到了什么样的一些新的东西，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其实在昨天的这个空中，因为有其中一位 Joseph 他就分享他的那个近况嘛，其实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哇，很有一种感触这样子。就在做节目的时候啊，就透过 Joseph Us 大家一起集思广益，帮不同的人去解决他生活当中的一种困难，其实就觉得我好像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样的一个感觉。
2: 可能你就是随口发言，但是我觉得这种发言呢，其实有让我们就帮我们更深入的去讨论一个问题，又或者是从另外一个视角来讨论，来探讨一个问题所在啊。所以如果你等一下听到 Joseph 还是 Josephine 的问题的时候，你觉得诶，好像跟你的生活有点贴近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就是分享一下你的想法，88551003。

0: 每分每秒赖在一起。
1: 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
2: 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
0: 一辈子不离不弃。
1: 仿佛还看见昨日那张悲伤的脸庞，
2: 快乐有时候竟然拉得像一记耳光。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卓文萱还有曹格合唱的歌曲《梁山伯与朱丽叶》，刚才也听到了陈小满的《爱是奖励还是惩罚》。接下来马上就要进行我们的 Joseph Us， 今天是一个 Josephine 的问题，是跟她老公之间最近发生的一件事。

我和老公最近发生了一件事，到现在我还没有办法消化。前几天下午我借了他的车出门，晚上他载我出去吃饭的时候，发现我停车没有停得很正，可是其实车子还在格子里面，只是有点歪。他一开始半开玩笑说："你这样停车也太夸张了吧？"我就回他说："反正都停在格子里面，应该没关系吧？"后来他又问我下次能不能停好一点，我就说："又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把车停得这么正。"我真的只是觉得这只是小事，调整停车的角度真的要花很多时间。我觉得他在刁难我，所以我当下忍不住就说他完美主义，有病就应该去看医生。结果他直接掉头回家，回到家后他一句话也没有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几分钟后，我突然听到很大声的声响，进去才发现他把桌子上的东西全部扫在地上，连手机也摔坏了。这件事让我到现在都觉得很有压力。我完全没有想到，一件关于停车的小事，最后会闹成这样，连晚餐都没有吃成。我现在很困惑，到底是我当时说话太伤人，还是他的反应真的太激烈了？如果是你们遇到这种事情，你们会怎么处理？

0: 张学友的歌曲《用余生去爱》，简单来说就是 Josephine 她跟到她的老公最近就是有一些争执啦。她就是借她的车开出去之后呢，结果她就是停车，她虽然说有停在那个格子当中，可是老公看来就觉得你怎么停得这样子歪歪的，
1: 不够完美。
0: 对，所以 Josephine 就觉得你是不是在刁难我啊，我就停车要花很多时间欸，然后就骂他太完美主义，有病就要去看医生等等之类的。老公就直接掉头回到家就发泄，把桌上所有东西都甩在地上的这样子，就让 Josephine 觉得很有压力。一件停车的小事，但是这对于老公来说真的是一件小事吗？你有听到什么蛛丝马迹，你可以 WhatsApp 到88551003给 Josephine 或者是 Josephine 的老公一些建议，或者你曾经也遇到过这样子的伴侣，你们最后是怎么走过来的呢？88551003 88551003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AYE 往大市在 Buena Vista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避开第一条车道。还有要留意 ECP 往樟宜在 Bay Shore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 ECP 往樟宜在丹中 Katong Road South 的入口处同样也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3: 新家到手，装修没头绪，找室内设计沙发、床褥、卫浴、窗帘、电器，难道要一家一家跑？不用，8月8号到16号 MyHome 国际家居盛典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第六展厅，数百品牌齐聚，折扣高达 70%， 满足 BTO 与翻修所需。 MyHome 国际家居盛典，逛一次搞定整个家。8月8号至16号博览中心第六展厅。
4: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诚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5: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4: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5: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4: 7晚入住5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6: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8: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如果你才刚转进来，错过了今天 Josephine 的问题的话，你也可以 WhatsApp 到88551003，我们把文字版传给你。
1: Josephine 啊 ，Josephine， 你还搞不清楚啊？问题不在于你的车停得正不正啊，是你对你老公的态度哦。嗯，你叫他有病去看医生哦。这句话你要想一想，对于一个爱你的人，是多么伤他的心哦。
2: Josephine， 你可能刺到他的伤口了，所以要慢慢去跟他讲，看要怎样去两方面去解决一下。
3: 大家下午好 ，Josephine。如果是我看来啊，那个他爸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是要慢慢卡把筋咯，因为我们的 parking 不好，弄到别人又怕他们的车都不可以趴了吗？卡巴就是他的位置就是刚刚好，所以我觉得你先生也是没有错啦，可是有理解而已啦。他为别人而着想，为什么我们没有为别人而着想啊？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啦，其实也是见仁见智啦。
4: 关于这个问题，我的想法是你回应的态度还有你的想法思维和他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是觉得你只是自己听了没有这么好，还是停在歌词里面，可是你没有想到你们上下车会不方便，还有左右停车的人会不会造成给他们上下车也不方便。这个是取决于你跟你的先生沟通还有那个态度的问题，他并不是要责怪你把车停得不好，而是你们的想法有冲突。可是这个事情可以通过去聊天讲解明白了。
5: Josephine， 我觉得你应该和你老公道歉。你那一句有病就去看医生这句话，把原本一个不是很严重的事情变到很严重了，你这句话太重了， hurt 到他了。
6: 哎呦，你不会驾车的你还要骂你的老公 professionalist 啊，我可怜你的老公。哎，你自己去 brush up 你的 skills 啊， but properly first，如果你没有抱好来，你会害到不是你老公而已哦，你会害到别的 driver 也是。
7: 他有在格子里面。
6: 很难耶，我觉得就是这样哦，女孩子哦，驾车这么烂哦 ，That's why 每个人有这个 impression 啊，新加坡的女孩子不会开车，所以弄到你的 husband 也是 big tip。Just 好好去 park 好来学那个基本的，为什么人家可以 park 直直，你不可以 park 直直就可以了。
0: 可是有的时候哦，虽然说我们有驾照啦，但是我可以理解，就是因为 parking 真的很难，是吗？
8: 我们不是很认同，
0: 不认同吗？
8: 我觉得那个 reverse parking 是蛮简单的，就是可能 side parking 就才难
7: parallel parking 啦。就是我觉得也要看你 parking 的那个地方，它的格子到底有多大，因为每个停车场呢，其实它的那个格子都有大小的，所以也不是说你觉得容易，就是每一个停车场都是一样的。我觉得要看是哪一个停车场啦，所以。
0: 就是变，它是有绑在格子里面，它并没有出去格子哦。
7: 也是，但是我觉得有些哈，就是在格子里面，它还是会妨碍到其他的车主去，就取车啊，或者是
0: 可能太靠近他的那个车了。
7: 对，虽然说在格子里面，但是如果你只是在那个你踩线的话，也是在格子里面啊。
0: 哦，
7: 对啊，所以我觉得。在格子里面哦，Josephine 也不代表说一定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标准呐、啊。
0: 对，就是虽然说没有算是违规停车， 但是可能就是会造成其他人的困扰。
8: 嗯，
0: 造成其他人的困扰之外，如果别人可能在 parking 的时候，因为位置太窄，没有停得很正，如果不小心刮到之类的，又会其他的纠纷产生，是吗？就会很多的一些，就是往坏的方面去想，会有很多的问题延伸了。
7: 也是啦，但是我觉得很多听众也是有提到一点，就是 Josephine 你那一句有病去看医生可能有点太重了。
0: 真的，
7: 我其实听了 我自己也是 有点觉得就、啊、那种感觉啦。
0: 嗯嗯嗯，
7: Josephine 你在之后有没有跟你的老公再继续谈到这个话题呢？或者是他在甩东西的时候你有给什么反应吗？
0: 你可以补充一下88551003。我们待会新闻资讯之后呢，再来就是看一下文字的留言。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7号星期五， It's Friday，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立即前往 BYD Paya Quarter 路展完成试驾，即可获得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套装，在路展期间购买 BYD 更可享高达8000元优惠礼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3: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3新闻快报。
1: 保健卫生部计划加强保障个人基因资料，准备立法禁止保险公司和雇主要求个人接受基因检测，索取或使用相关的基因资料作为投保或聘用员工的依据。保健卫生部今天就这项法案展开公众咨询，咨询期到9月4号，预计明年会提交给国会。未来一旦法案通过，保险公司和雇主都不能要求个人接受基因检测，也不能利用基因资料来决定是否承保或聘用。
4: 今年8月17号星期一开始，南洋理工学院将会取代共和理工。

0: 学院成为新的职业执照考试中心。陆路交通管理局今天在脸书发文表示，南洋理工学院将会提供的是司机执照职业的这个执照，还有私照车司机职业执照以及私照车司机转德式司机职业执照的考试服务。共和理工学院的考试服务将会在9月16号星期三正式停止。
1: 乌克兰无人机今天袭击了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 Wildberries 的一处物流仓库，引发火灾。这是乌克兰军队近期针对这家公司的物流设施发动最新一轮的远程打击。根据 Wildberries 的声明指出，位于俄罗斯叶卡捷琳堡的仓库遭到袭击之后起火，消防人员已经赶到现场灭火，所有的员工都有被安全疏散，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
2: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3: 立即前往 BYD Paraleba Quarter 路展，完成试驾即可获得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套装。在路展期间购买 BYD， 更可享高达8000元优惠礼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4: Hello， 我是 Shelby 王小敏，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亚洲播客大奖
1: Asia Podcast Award 最受欢迎播客
2: Joseph Ask
3: Best in Singapore 三 C Bottom
4: 1003原创节目最棒
5: Joseph Ask 我 Ask 你还 Ask 来 Ask 去
6: Joseph Ask Go Go Go
1: Joseph Ask UFM 1003 Joseph Ask
0: 约瑟夫的问题。
7: 今天的 Joseph Ask 是 Josephine 跟她的老公最近就是因为停车这件事情，可能在言语上面呢就是有一点点的鲁莽了，用词不是那么的恰当，所以呢就让夫妻俩的这个关系有点紧张。
8: 刚才 Josephine 有补充一下，她说就是这件事情之后呢，她跟她的老公就是冷战了几天，然后之后就把她当成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但是从那件事情到现在为止呢，她是没有开她的老公的车的，
7: 就可能有点算阴影这样子啊，就可能也不想开不敢开，
9: 还是赌气会吗？
8: 他也没有说啦。但是刚才我们私底下就是有在说，Josephine 是有错在先，还是他的老公是就是他的这个动作有点太
9: 反应过
8: 大？对对 对, 對，
7: 其实我个人反而是觉得两方都有错。可是我觉得老公的那个错可能不只是在后面摔东西耶。我觉得可能因为就是夫妻嘛，就开车，如果他真的停不是很好，然后他可能就跟你撒娇，哎呦，我就很难停啊这样子，就我不知道，如果
9: 就可以直接帮他。
7: 对，作为老公的话，我可能觉得啊，算了吧，我就是自己把他停好这样子，就不用在后面说你就是要停好啊，我借给你你就是一定要停好这样子。可能就因为这样子 Josephine 就觉得说你为什么要刁难我。然后 Josephine 他就有怒气上来，所以他就脱口而出讲你有病就要看医生之类的，所以就种种这样子层层一直推到最后就发生了那么严重的一个争吵。
8: 我觉得这样说也是啦，但还有看到另外一位听众，他刚才有说到就是爱情里其实没有分什么对错的。就是表示说你可能不太理解你的老公，又或者是说你们没有互相关心，所以就导致这件事情会发生。如果你们真的是有关心彼此的话，你真的会说那一句那么伤人的话吗？
7: 而且就是在你们两个已经走入婚姻的，你们是一起生活的一家人呢，就有病就去看医生，这句话其实真的很重。对于一个爱你的人来说，他听到他其实心里也会被你伤害到。
8: 也有听众就说 You sleep under the carpet or flip the pitch 哦，你要小心，因为你下一次吵架的时候可能会把这个东西拿出来翻篇就再吵，所以要非常的小心，就是因为你没有处理好这件事情的那个情绪，就是你们之间的那种负面情绪，对方的那种不满还是在的，你们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7: 对，而且因为 Josephine 的补充就是说他们就当作没这回事嘛，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要好好的去沟通，有错的就要道歉，不然的话真的会是你心里的一根刺这样子。听众是说，这位听众说了，我觉得女方没有错，男方也没有错，女方可能只是觉得随便停就好，反正都有停在格子里面就好嘛，就像我的女朋友一样，她觉得停在那个格子里面就好啦。但是我们男生就觉得说停在格子是停在格子，但是你如果没有停好的话，可能就会对你旁边两边的一些车造成很大的问题。一旦就是如果你一个这样停还好，但是如果全部人都这样停的话，那真的就很可怕了。
8: 也有听众是说可以理解你老公的心情啊，因为他之前他的前任也是有说过一些气话，然后其实真的深深的伤了他，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说，他就直接走掉了，然后呢他们两个分手了。但之后呢，在几个月之后啦，他们又再重新相逢，然后再好好沟通了一轮之后呢，他们又复合了。
7: 听众说，Josephine，你是不是经常有对你的老公用这种比较激烈的言语吗？就是有没有向他发泄这样子？就是他可能在工作当中有一些委屈，或者是觉得很累的地方，他并没有说出来，所以当你这样子就是刺激他的时候，所以他就一次爆发，回到家就摔东西去发泄他的那个情绪。
8: 也有一些听众呢是给一些比喻啊，让 Josephine 去思考一下，说假如哦，你的老公帮你折衣服折到歪歪的，然后你问他为什么你不可以折直直的啊，然后他就说哎呀，反正 到时候你也是要拿出来穿的嘛，歪一点点就可以，也是 OK 的啦，为什么要折到很直呢？然后你就跟他，然后他就跟你说有病，你去看医生。到时候你会不会生气呢？就觉得可能你有一点点就刺到他的痛点了。
7: 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听众说的。当然饭也不能乱吃啦。好，反正他就讲说，就是诶，你这样子讲会不会可能刺到老公心里的那个痛，因为搞不好可能以前就是确实有一些压力大，可能真的有看过医生呢。
8: 嗯，
7: 这些话就会引起他可能一些不好又觉得很难过的回忆。
8: 也有听众就问，是不是常常会用这种语气跟你老公说话嘞？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可能你的老公是已经忍很久了。
7: 还有什么建议或者是经验分享，我可以WhatsApp到88551003
2: UFM 1003路况情报。
9: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PIE 往张仪在 Toguan Road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交通一直回堵到了 Denga Boulevard， 要避开地条车道。还有要留意 KPE 隧道往 ECP， 在 ECP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10: 本地老字号 Toyogo 四十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40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各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2: 玩家总动员
8: U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2岁啦！
2: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8: 嘉味三拼、
11: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8: 辣椒精灵酱炸虾球、
11: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8: 丝瓜碧玉豆腐、
11: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8: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12: 每人88元。UFM 10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2周年。
2: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味 J I A W E I。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12: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8: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纤维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UFM 1003，新歌速递。

0: 这首歌是文慧如通过 UFM 1003新歌速递带给你的《来不及想你》，
1: 好听好听。
2: Joseph us， 觉得哦 ，Josephine， 你老公的脾气不是很好嘞。夫妻有什么东西不可以讲的？为什么要摔东西呢？夫妻床头吵，床尾和。既然丢东西还不跟你讲话，有点小气，脾气也特别的暴躁。
0: 可是我觉得哦 ，Josephine 的老公虽然说他在这件事情这样摔东西可能不是一个那么成熟的一个做法，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他是发泄他心中不满的一个行为来的。就比如说他可能听到那句话，我举个例子，当然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例子，他可能那个怒火起来，他该不会就是会一巴掌打下去耶，但是他因为心里还是爱着老婆的，他不想要就是做出伤害老婆的事情，所以他需要一个地方去发泄他的情绪。
3: 但是我觉得发泄情绪其实有很多方式啊，为什么就是要用甩东西来发泄？
4: 其实我觉得甩东西有点可怕哎、欸。
0: 对对，其实
4: 是一个
0: 比较一个不成熟的一个做法啦、嗯。我个人的一个小小的看法。
5: Hello， 我个人觉得可能男生在车这方面比较有兴趣，比较讲究，所以他可能看到车歪歪的，他会觉得有点搞味。他需要搞味，然后觉得好像要跟他最亲的人讲出来。那讲出来了呢，可能女方听了会觉得，哎呀，是嫌我还是什么，一定会不舒服啊，因为我也是女生嘛。可能那男生就是讲出来，然后女生也可以进步的话，也是不错啊。那男生的语气有时也是啦齁。那女生我了解你。
6: Josephine， 讲真的齁。我们这种每天开车的人，他车的时候最讨厌就是齁那些人没把车停好来。因为其实基本上真的会造成很多人的不方便。
0: 嗯。
6: 然后你那句话就是有病去看医生的话真的是有点过分了。觉得你应该跟你老公道歉，但是我觉得最重点的就是你有跟你老公就是聊一下嘛，他最近有什么问题吗还是怎么样，搞不好他真的健康出了什么状况，然后你又再加上自己有病就去看医生，所以就会不会是触碰了他的一个点。
3: 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已经讨论到了 Josephine 还有她的老公两个都是有错的，但是现在因为他们就是什么也不提嘛，
0: 嗯，
3: Josephine 是应该就去先
0: 去服个软这样子，
3: 对对对，先主动去跟老公谈这件事情吗？
0: 就说
3: 那天这件事情对不起，还是
4: 那天我不应该这么说。
0: 而且因为这件事情可能已经过了几天几个星期，可能虽然说心里还是有疙瘩，还是有一根刺在那边，可是我相信这个时候你们的那个情绪应该都是比较缓和，比较能够就是坐下来好好的去面对这个问题，把它摊开来讲了吧。
3: 所以 Josephine 就是应该要怎么样先去主动讲这件事情呢？还是就让他随风而去？
0: 我觉得不能让他随风而去，
3: 妹妹应该会要跑掉吧？
0: 你会，
4: 我会逃避耶？
3: 你会马上离婚啊？
4: 不至于啦，但是我就会逃避，我不会再主动
0: 讲这件事情。就让他过去。
4: 对，
0: 可是这样子，你们以后吵架的时候，你们可能还会拿这个来吵哦。
4: 对啊，就一直重复吵。
0: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不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啦。
3: 你对他的这句不健康有什么意见？
4: 我没有意见，因为我也觉得是不健康的。
0: 那就要去面对。
4: 但是就是喜欢逃避。
0: 对对对，听众是说需要破冰讨论啊，不能去回避，而且呢，更重要的是，没有必要去追究是谁对还是谁错了。
3: 我觉得这个很正确、欸。
0: 因为讲谁对谁错这个已经没有意义了，已经发生了。
3: 对，可能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跟小柯每次吵架的时候，其实我们吵完了一轮哦，我们双方冷静下来，我们其实都会跟彼此说，其实我们现在不是要争谁对谁错，我们是有一个问题，我们两个要一起面对这个问题。
0: 对。
3: 所以就把它变成就是稍微转换一下你的角度，不要把它当成是你 vs 他，而是你们 vs 问题，可能会就是让你重新去用一个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了。
0: 广告资讯回来之后，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
7: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FL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DMI 以及 BYD CELL 6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这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0: 正在寻找理想的工作或者是新的职业方向吗？欢迎莅临 SB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跟招聘企业面对面的交流，掌握行业的最新趋势，并深入的了解企业的招聘需求。也别忘了前往 Skills and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的展位，完成 My Careers Plan 体验站，并提交你的反馈，主动掌握你的职业健康，迈向更美好的职业未来。入场是免费的，现在就上网到 sph.sg/careerexpo 注册，想要链接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以上讯息是由新报业媒体为你呈现的。
8: 我觉得吵架不是很大的问题啊，其实真正重要的是要学会怎么从中学习啦。我的看法是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就是一定要有一个人主动，就是直接跟走过去那个人说我对不起，然后列出你到底觉得你自己哪里做的不对、可能更好是可能可以加一些说我以后可以这样做这样做，就是开始想说自己以后会怎么做，然后就 full stop。 那个人呢最好就是也可以开始列出他自己的问题，也最好是可以说出他以后可以怎么改怎么做，大家讨论。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最好，就是互相都自己列出自己的问题，然后就 full stop。我就是说不要说说自己的问题，如果说我也是觉得你不会，你那时就开始吵架了，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建议啦。
0: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在沟通的时候你讲自己的事情就好了，就是我不应该怎样这样子，而不是你不应该怎样这样子，因为这样子听起来的话就觉得你现在是在教育我还是觉得什么样之类的。所以你可以主动的，就是如果你想要跟你的老公修复关系的话啦，就是可以跟他道个歉啊，或者是跟他撒个娇，就问他你最近有什么心事啊，就借机聊到之前那件事情，就是说可能我有做不够完美的地方，就请你多多包容这样子咯。
3: 其实我觉得就是在道歉这一方面呢，可能很多情侣会觉得说有点尴尬，又或者是说我放不下那种面子。因为道歉毕竟在我们华人传统来说就是一个很就是要放下面子，所谓面子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嘛。但是我觉得他也是就是如果你真的是爱一个人的话，你想要让那个人觉得在一个环境是非常安全非常舒服的话，我觉得道歉其实并不是一个可以逃避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可能就是之间要去稍微所谓练习一下，如果练习的话可能以后就不会那么尴尬了。
0: 加油 Josephine， 找个时机跟你的老公好好的去沟通，把你们的关系修补起来，因为其实世界上那么多人，两个人能够相遇走进婚姻的电台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
3: Josephine 说谢谢大家的这个意见哦，他也是有收到了，他知道就是他自己也是有做不对的地方，他会想想要怎么样去给老公弥补一下。
0: 最后这首歌送给你，加油加油，叫什么歌吗？
3: 什么
4: 宝贝对不起
3: 是吧？
0: 不是，宝贝对不起很欢乐，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

0: 尤克里林，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在感情当中真的是这样子，有的时候吵赢了那又如何呢？其实对方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然后也有听众开始传那个 Joseph Arthur 的问题了，一样提醒你，如果在你的生活当中遇到大大小小的事情，亲人、家人、朋友、同事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你不知道怎么解决的话，你都可以 WhatsApp 到88551003。
1: 如果你想要保护你的身份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我们会更改一些细节。
2: UFM1003 路况情报，
3: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Commonwealth Avenue West 往市区在 Clementi Road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 PIE 往樟宜在 Bukit Timah Road 之后同样也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全岛局部多云，偶尔刮风，27度到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傍晚6点。

0: 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获得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套装。在路展期间购买 BYD， 更可享高达8000元优惠礼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将会加强双边能源合作，并有条件批准两家公司从马来西亚半岛进口一共900兆瓦的电力，目标是在2029年前后投入商业运作。新加坡能源市场管理局今天表示，获批准的两个项目将会利用柔佛州的太阳能和电池储能系统供电。不过，两家公司必须获取相关直辖管辖区的必要批准，跟买家签订购电协议，确保有充足的资金达成不同项目的发展里程碑，才可以开始运作。
3: 保健卫生部计划加强保障个人基因资料，准备立法禁止保险公司和雇主要求个人接受基因检测，索取又或者是使用相关的基因资料作为投保或聘用员工的依据。保健卫生部今天就这项法案展开公众咨询，咨询期到9月4号，预计明年提交国会。未来一旦法案通过，保险公司和雇主都不能要求个人接受基因检测，也不能利用基因资料来决定是否承保或聘用。
2: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持续恶化。根据刚果公共卫生机构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当地累计确诊的病例达到了4053起，其中就有1850个人死亡。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立即前往 BYD Paya Quarter 路展完成试驾，即可获得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套装。在路展期间购买 BYD， 更可享高达8000元优惠礼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UFM 1003，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文宏、Xavier、嘉怡，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傍晚6:04，这里是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我是 Xavier，
2: 我是嘉怡，
3: 我是乐轩。
1: 今天是星期五，所以有乐轩老大的话呢，那个电影就快要上映了，
2: 很快很快。等一下，就是如果有赢到这个门票的听众呢，也会到场去看一下哦。
1: 现在应该是有人在前往的那个路上吧？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是6:30开始可以锁票，
2: 好像是5:30呢、
1: 欸。啊，5:30啊？
2: 哦、对对，好像是。
1: 好sorry,
3: 那你来得及。急吗？
2: 应该来得及吧？
3: 应该啊，
2: 应该有人已经锁票了吧？
1: 7点开始，
2: 7:30好像是。我也不是很确定啦。
1: 哎呀，反正就是有趣的朋友自己会知道的啦。
2: 对对对，等一下有一天一物，也有谁
1: 是卧底，我们谁是卧底也会送你礼物哦。

0: 有光，
1: 心有光，
0: 行有路，
1: 行有路，
0: 一天一物，
1: 一物。
2: 你怎么想这四个字？说出来可能不需要很大的力气，可是很多人就是说不出口，因为它太简单了，简单到我们常常忽略了它的能量。你怎么想？这句话背后藏着的东西很重要，它是尊重。我重视你的想法，不是只有我的观点才重要，是好奇，我想了解你，而不是评判你，是把你当作一个独立的有思考能力的个体，而不是一个需要被拯救或纠正的对象。我们在现代关系里常常缺的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太习惯表达了。社交媒体上面大家都是意见领袖，随时都可以说他的观点，发表评论，给出建议，这样的习惯被带进了亲密关系，于是两个人在一起变成了两个意见箱的对峙，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谁也没有真正的听进去。而那些真正能够走到深处的对话，往往是从你怎么想开始的。有一对夫妻，他们结婚十几年，感情很好，别人问他们什么秘诀，这个妻子就说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我们说话的时候他不会及时打断我，我说完了他会问你怎么想的，你觉得呢？好像他真的想知道我的想法，不是敷衍我。他说有一次工作上受委屈，回家跟老公抱怨，按照之前的习惯呢，他以为老公会给他分析利弊，教他怎么应对，结果老公听完之后说了一句，那你自己是怎么想的？你想怎么做？说着说着，诶，他自己的思路也开始清晰了。最后他就说了，其实我知道应该怎么做，就是需要有一个人问我一下。有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解决方案，是一个被询问的机会。那句你怎么想，像要把钥匙打开了被自己锁住的表达欲。为什么很少问呢？可能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太急了，我们急着证明自己是对的，急着帮对方解决问题，急着让对方往自己预期的方向走。当然也可能是我们害怕，我们怕对方说出跟自己不一样的想法，害怕之后要面对差异还要磨合，所以干脆不问，用建议跟评判把对话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可是关系里最珍贵的刚好就是那些不一样的想法，如果什么事都一样，一个就够了，干嘛要两个人呢？差异不是问题，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去了解那个差异，而你怎么想就是打开差异的钥匙。这四个字不用花钱，不用到一秒钟，可是它能够让一段关系从我在听变成我听见了，从我关心你变成我尊重你，从我懂你变成我想懂你。所以下一次当你又习惯的想给另一半出建议的时候，或是任何人给建议的时候，试着换成这四个字，你怎么想，然后呢听他怎么说，你会听到很多可能你从来没有听过的，关于他的，关于你们的，关于这个世界其他的可能，而那些声音里就藏着你们关系真正的深度。你怎么想？
0: 一天一物。
3: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六点十分，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九点到十点。
2: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一天一物，并觉得你有朋友需要这段一天一物的话呢，可以发简讯，我把链接传给你，88551003 88551003。

0: 容祖儿的歌曲《挥着翅膀的女孩》，马上进行的就是我们谁是卧底的游戏。我们这个星期开始呢，就有这个拉拉小谷底要送给你，里面到底有什么呢？
1: 印尼炒面、
2: 纯烘烤、非油炸、健康美味无负担。
1: Rocky 月光珍珠米、
2: 白饭寿司两相宜。
1: Rocky 高级珍珠糯米、
2: 软糯 Q 弹好品质。
1: Highland 茉莉香米、
2: 自然清甜好香气。
1: Mankind Hair Clay、
2: 美国配方定型强，哑光自然轻松水洗。
1: Mankind Argan Oil、
2: 坚果精粹抗氧化，滋养毛发好柔顺。
0: 这些礼物你不会一次拿到全部，我们就会把它包装成一个 goodie bag， 就是里面有个惊喜组合这样子，就你不知道你会拿到什么的一个惊喜礼包。
3: 如果你要看到完整的这个产品名单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 telegram 群组 t.me/fm 啦啦啦，那边还有照片可以看一下那个产品是长什么样的。
0: 先来讲其中一个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 Gora Gora 印尼捞面，它有 original 还有 super hornet spicy 两个不同的口味。
3: 其实这个印尼捞面呢，它其中一点哦，就是它是非常 Q 弹的。怎么说呢？因为它是非油炸的嘛，也就是说它外面没有那一层油。很多的就是这种快熟面啊，他们外面就有一层油，那层油一融掉的话呢，那个面就会变成稍微比较烂一点点。但是 Gora Gora 的这个印尼捞面呢，是相对来说比较 Q 弹一点的。
0: 而且它其实用非油炸的这个方式去制作，就是用烘烤嘛，所以其实对我们的身体来说也是比较健康的。因为其实我们现在都很提倡说我们要减少一些脂肪的摄取啊，不要吃那么重口味啊，所以这个 Gora Gora 印尼捞面就是你在吃这个方便面的时候也可以吃得健康。
3: 好，我们现在马上就玩游戏，看你可以不可以赢得一份印尼捞面， Gora Gora 的印尼捞面。
0: 提醒你，如果说你要赢得我们的这个拉拉小谷底的这个礼包的话，你待会呢在我们的谁是卧底的游戏当中，你要听到有一个人是卧底，你只要打上他的名字加上你的名字还有你的 email address， 就有机会可以抽中我们的拉拉小谷底咯。
4: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 over。
5: 线索已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 over。
6: 欢迎来到拉拉 game， 谁是卧底。
0: 这个游戏非常的简单，我们三个人的手中呢都已经个别有了一个
3: 关键词。
0: 是的，然后我们待会呢就会透过依序的描述，你可以听听看，有两个人是一样的，其中一个人不一样，不一样的那个人就是
3: 卧底。
0: 所以如果你要得到这个拉拉小谷底的话，记得把他的名字、你的名字还有 email address WhatsApp 到88551003。
3: 我们再给我自我介绍一下， OK， 我是嘉怡。
0: 我是 Xavier。
7: 我是乐轩。
3: 所以你要听听看，就是仔细听一下我们的提示，然后猜出谁是卧底。好，我先开始吧。我的这个东西呢，它是有一个环节需要每个人站起来唱歌的
0: 啊，
3: 然后呢也要排练很多次。
0: 嗯，
3: 很明显了吧。
7: 好，那到我了。我的这个是会需要许愿，然后会有礼物收。
0: 哦，到我的提示是最怕遇到下雨天，有 dress code。 重复一次，有 dress code， 最怕遇到下雨天。
7: 我的是会需要许愿，还有有礼物收。
3: 什么事？你
8: 怎么那么沙哑？
3: 你还好吗？
8: 不要生病了，是不是？
7: 我不要生病，
3: 回家。好，到我了。我的这个呢，它是有一个环节需要每个人站起来唱歌，还有呢要排练很多次的。
0: 请问
3: 谁是卧底
9: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BKE 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 PIE 往樟宜，在 Bukit Timah Road 之后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另外在 ECP 往樟宜方向，在 Bayshore Road 之后这个路段目前有车子抛锚了。如果你有使用以上路段，提醒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10: 哎呀，我又忘了要拿什么。
9: 无论是职场精英加薪层，还是年长者记忆力差、手脚冰冷麻痹，可能是血液循环不良发出的讯号。 Thomson Circulon 125，日本活化科技高剂量125毫克银杏， 提升血液循环，提升记忆和专注力，改善头晕手脚发麻。 Thompson 自1987年以来，新加坡制造的诚信品牌，
6: 保持敏锐，守护记忆。
9: Thompson Circulon 125在各大药房出售。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插班生的歌曲《说不出口的再见》。
1: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Over。
2: 现 switch 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Over。
3: 欢迎来到啦啦 game， 谁是卧底？
0: 应该非常的明显吧，还是有蛮多人猜错的。
4: 但是 有一位听众，我觉得他的那个回复就是挺好笑的。他讲说那个卡痰的那一个
0: 哎、欸，你现在好了吗？
5: 好了好了，我现在
0: 确定
4: 那么快就痊愈了、啊、
0: 你打了什么疫苗可以跟我讲一下吗？
5: 我就咳了一声比较大的时候他就出来了，
4: 回来了回来了，
0: 有一点点
5: 来，我吞回去我吞回去
0: 你好恶心啊还好现在不是晚餐时间，不过应该有人要去吃晚餐了。 OK anyway， 我们要来揭晓正确答案了。如果你猜对，有打上你的名字跟 email address 的话，就有机会可以拿到我们的啦啦小姑弟。 OK， 我先来揭晓我的。最怕遇到下雨天，表示它可能不是一个完全室内的一个场合。还有 dress code， 表示说哎、欸，去参加这个活动，大家可能就是都要穿类似的衣服这样子。所以我的就是
4: 国庆庆典，不是国庆典礼没？
0: 不是国庆庆典没
4: 啊 ？OK 啦，
0: 随便啦，
4: 一样
0: 啦，都可以啦。反正就是因为遇到下雨天的话，大家都会淋湿嘛。
4: 对，尤其是
0: 然后又看不到烟花
4: 哦，就好像如果你现在是在 National Stadium， 现在应该不是啦哈，
0: 现在不是，
4: 是在过了几天，在我们的星期天的时候，在 National Stadium 哇，最怕下雨，是因为哦也看不到烟火。
0: 对，
4: 对，烟火就是那个精髓，你知道吗？
0: 而且国庆庆典的这个 dress code 呢，就是你要穿红色或者是白色。
4: 对 ，OK， 到我的呢，它是有一个环节，它是需要每个人一起站起来唱歌，唱的是什么歌呢？唱的就是
3: 国歌，
4: 然后要排练很多次。我的也是国庆。

0: 派对，
1: 恭喜答对的听众。
2: 如果你是卡弹的话，那可能没有拿到拉拉小鼓励了。但是如果你说乐炫的话，机会比较高一点。
3: US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7号，星期五 ，It's Friday。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立即前往 BYD Paya-Lebar Quarter 路展，完成试驾即可获得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套装。在路展期间购买 BYD， 更可享高达8000元优惠礼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新加坡艺术大学迎来首届毕业生，教育部长李志生表示，在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创造力、判断力和同理心等人类特质变得越来越重要，艺术教育的价值也比以往更加突出。李志生今天在毕业典礼上说，新加坡艺术大学是我国第一所由政府支持专注于艺术教育的私立大学，结合拉萨尔艺术学院和南洋艺术学院的优势，培育新一代的创意人才，推动新加坡发展成为更具创意和创新力的城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将会加强双边能源合作，并有条件的批准两家公司从马来西亚半岛进口一共900兆瓦的电力，目标是在2029年前后投入商业运作。新加坡能源市场管理局今天表示，获批准的两个项目将会利用柔佛州的太阳能和电池储能系统供电，不过两家公司必须获取相关管辖区的必要标准，跟买家签订购电协议，确保有充足的资金达成不同项目的发展里程碑，才可以开始运作。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表示，受到恶劣天气以及波斯湾和黑海地区战事升级的影响，谷物和食用油的价格持续上涨，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在七月份上涨到了131.1点，是2023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3: 立即前往 BYD Paya-Lebar Quarter 路展，完成试驾即可获得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套装。在路展期间购买 BYD， 更可享高达8000元优惠礼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罗志祥。Yeah!

0: 维利安的歌曲《繁琐》，刚才也听到了 Count on Me Singapore。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乌兰方向在 SL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TPE 往 PIE 在 Pasir Ris Drive Trough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 PIE 往樟宜在 Thompson Road 之后同样有车子抛锚了。另外有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那是 CTE 往 AYE 方向在 Amokyo Avenue 5之后，这个路段目前会一直回堵到 Amokyo Avenue 5，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一条车道。还有几个路段目前是车都拥堵的，包括了 CTE 隧道往 AYE 方向在 Cannhill Circle 的出口， CTE 往 AYE 在 Orchard Road 的出口，PIE 往樟宜在 KPE 的出口， PIE 往大市在 CTE 市区还有 Jalan Eunos 的出的路段之间，目前都是车都拥堵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陈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3: 专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2: 在沙燕洲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3: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2: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3: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2: 陈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别错过 SB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号和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8点，在 Suntec City Atrium 就在 Uniqlo 旁边，入场免费，现场有 DJ 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的保健品优惠。每天上午的11点还有下午4点呢，首250位免费会送90块钱的礼包，消费满80块钱可以参加必中的大轮盘，赢高达50块钱的现金券，主要赞助 BioWell、 Eben、 GSK、 Omega Plus、 Thompson Health。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7: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傍晚好，这里是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我是 Xavier 洪玉，
0: 我是嘉怡，
2: 我是乐轩，
0: 很快就要讲拜拜了。
1: 对，因为你要去看我们不是陌生人的电影首映礼。
0: 对，其实我很期待，因为之前 Xavier 已经看过了，我们不是陌生人嘛。
1: 对对对，很感动哎，我就。OK， 我
2: 不要剧透，不要剧透。
0: 哎呀，但是你知道他的泪那个哭点真的
2: 泪点很低吗？
0: 对，他真的很低，他笑点也很低，所以我觉得我不相信，你知道吗？我要去印证一下。
1: 但我相信你会喜欢的。
0: 哦，对，因为我之前也有看过《爸妈不在家》，还有《热带雨》嘛，也是陈哲艺导演的成长三部曲之前的两个作品。
1: 嗯，虽然说我没有看过前两部。然后这一部我看的时候，因为它其实非常的贴近我们本地人的生活样貌这样子嘛，所以就看了你可能有很多那些细节是会很有感触的。
0: 嗯，我是看了那个 trailer 啦，我有看到他们就是乘坐巴士啊，在咖啡店啊，坐着的那一种场景，我觉得是非常贴近我们生活的，就是你在邻里角落的每一个时刻都可以找到这一些人。嗯，我觉得还。就是很期待看到这一部电影的。
1: 嗯，我们不是陌生人是陈哲艺导演成长三部曲的最终章，继续呢也是由杨燕燕还有许家乐继续担纲演出的。就他们演什么呢？到时候你们8月20号的时候就记得去电影院支持一下本地电影。
0: 虽然说这个成长三部曲哦，不代表说你要看了前两部才会明白第三部到底在讲的是什么，他们是其实是三个不一样的故事来的。但是如果你要的话呢，可以到戏院去看一下《爸妈不在家》还有《热带雨》这两部电影。
1: 嗯，如果虽然说没有看过前两部，不会影响你看第三部的一个状况了，就像我一样，但是他。里面有一些的情节其实是跟前两部有一些相呼应的。
0: 对，
1: 所以如果你可能在这个周末或者是下一个周末有时间的话，可以带着你的一家人全家大小就是到电影院去看《爸妈不在家》还有《热带雨》。不过这个《热带雨》是 M18 特别留意一下。
0: 嗯，《爸妈不在家》还有《热带雨》呢，其实我觉得很特别的一点就是因为它也是新加坡的作品嘛，所以其实当中也是会看到一些新加坡人独有的一些特色在里头，所以我觉得很值得去看。又再加上哦，这两部电影其实有一段时间了，所以如果你已经看过了，可能也是有一点忘记，有一点模糊，所以我觉得你还是可以进电影院去重温一下，诶，到底当时是看到了什么。
1: 嗯，而且当时候看跟现在再去看多一次，可能你心境上已经不一样了。
0: 嗯，
1: 所以在电影当中看到你得到的一些回馈，得到的礼物，可能也会跟当年的时候有一点不大一样。所以呢，在这个周末或者是下一个周末有时间的话，记得安排上时间，然后8月20号就要看我们不是陌生人了。还有提醒你的就是，这三部电影都可以使用 SG Culture Pass。
0: 如果需要这个链接的话，也可以发送 WhatsApp 进来8855-1003。小美怎样？要去看吗？
2: 当然。
0: 你要去看哪一部？
2: 三部都要看。
1: OK， 记得拿这个电影票跟老大就是拿奖品啊。
0: 报销吗？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来给国家的歌，
3: 卡拉颂啊！来，世界只有新加坡好，住这里的人很幸福。
4: 也许我一个人不能成追翻大事业。
5: 卡拉颂啊 ，Stand up，Stand up for Singapore！
6: 大家来，
2: 都要啊！蔡管理，
7: 卡拉颂啊，你注定结婚靠怕边。
2: 哎呦！
0: 要平才会赢。
8: Happy birthday Singapore, Happy birthday Singapore。
2: 哇，你这样叫比阿杜啊！
9: 当时光飞逝，我祈祷明天每个小小梦想都能慢慢地实现。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想说声谢谢你，新加坡，我爱你。
0: 早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10: 你听说过技能创前程求职援助计划吗？
11: 求职援助计划，
10: 这项计划会引导你参与求职和技能提升活动，并在求职期间的6个月内提供最高6000元的临时经济补助。
11: 谁可以申请呢？
10: 如果因为公司裁员或倒闭而失业，之前的月薪不超过5000元，你可能就符合申请资格。
11: 我可以到哪里了解更多详情？
10: 浏览 go.gov.sg/jss-ufm1003 就可以了。
11: 以上信息是由技能及人力发展局 SWDA 呈现。
12: 汉富耳朵听歌，
13: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14: 音乐大风吹，
15: 大风吹吹什么？
16: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大家都在听的歌。这个星期的新歌榜有天王天后合作的新歌，也有电影带动热度的作品。接下来就带你一起来揭晓，在过去一个星期，也就是7月31号到8月6号，在各大音乐串流平台上最受欢迎的5首新歌。
1: Number five，
17: 因为是你也相信，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16: 第五名是萧敬腾和阿琳黄丽玲第一次合作的歌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这首歌一出现就很有话题，因为两位都是现场实力很强的歌手，而且最早是萧敬腾在阿琳的演唱会上担任嘉宾，两个人就一起合唱这首新歌，在演唱会结束的当天晚上直接上架。歌曲唱的是一种还没有开始就已经先害怕失去的关系，明明心动了，但你却不敢靠近一步，所以两个人对唱是非常的有拉扯感的。
1: Number 4，
16: 排在第四名的歌曲是陈华的《第八大洋》。第八大洋这个名字蛮有意思的，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第八大洋，所以它更像是一个你想象出来一个虚构的地方或者是画面。歌曲就把感情当中的那些错过跟遗憾写成一片虚构的海洋，你曾经以为那里会有答案，后来你才发现原来那只是我一直放不下的想象。
1: Number 3，
16: 古建琴的《当世界遗落你》排在第三名。这首歌把陪伴唱得很像朋友之间的一句问候，不是很华丽的安慰，也没有跟你讲什么大道理，就是在你觉得被世界遗忘的时候，有人愿意走过来跟你说我在这里。他们五个人一起唱的时候，那种感觉是更明显的，好像不是一个人在安慰你，而是有一群人陪你一起撑过低潮。
1: Number 2，
16: 在第二名的歌曲是周兴哲为电影《蜘蛛人：重生日》演唱的片尾曲《All for You》。随着电影在7月30号正式在本地上映，这首歌的热度也是继续升温。整首歌很贴合蜘蛛人的故事，唱的是牺牲跟守护。明明很在乎一个人，却只能够默默地推到旁边，把最好的未来都留给对方。周兴哲很适合唱这种带有一点宿命感的旋律，他把那种很爱、很舍不得却不能说出口的心情唱得很动人。
1: Number one，
16: 本周的冠军歌曲由李佳薇的《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拿下》，这首歌继续留在榜首，真的一点都不意外，因为李佳薇真的很适合唱这种情绪很满的作品。曾经那么相爱的两个人，最后却要退回陌生的位置，只能够用甲乙丙丁来称呼对方，真的很让人心酸。他这一次唱的不是委曲求全，而是把那些算不清、放不下、还想要问清楚的情绪一字给唱出来。
6: 大家都在听的歌，
16: 以上就是过去一个星期7月31号到8月6号在各大音乐串流平台上最多人听的五首新歌。最后我们就来完整听听这一首排名在第一的歌曲，李佳薇《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

0: 李佳薇的《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是我们这一周新歌榜的冠军。星期五的音乐大风吹吹的就是大家都在听的歌，就是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的一些流行音乐的趋势，在这个各大音乐的串流平台当中，到底哪一些歌曲是站在榜首，很多人一直循环播放的呢？这个星期的就是李佳薇的《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BKE 方向在宜顺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GPE 往 SLE 在 Sengkang East Road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大市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回堵到第二通道大桥，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三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全岛各地目前都是多云的天气，偶尔会有刮风。今天的气温最低27度，最高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7点。

0: 期间购买 BYD 更可享高达8000元优惠礼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受到银行股的推动，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闭市上涨了 1.05%， 报5698.43点。其他股市方面，香港涨 0.54%， 上海涨 1.02%， 东京跌 0.12%， 首尔跌 0.6%， 悉尼跌 0.073%。新加坡艺术大学迎来首届毕业生，教育部长李志升表示，在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创造力、判断力和同理心等人类特质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艺术教育的价值也比以往更加的突出。李志升今天在毕业典礼上说，新加坡艺术大学是我国第一所由政府支持专注于艺术教育的私立大学，结合拉萨尔艺术学院和南洋艺术学院的优势，培育新一代的创意人才，推动新加坡发展成为更具创意和创新力的城市。泰国民航局将在10月16号星期五开始实施新的航空安检规定，授权机场的安检人员在怀疑托运行李可能藏有爆炸物、危险物品或者是其他违禁品的时候，可以在旅客不在场的情况下开箱检查。根据报道，工作人员只会针对通过了 X 光检查、计划装入飞机货舱并疑似藏有违禁品及危及飞行安全物品的托运行李开箱检查，开箱的过程将会全程录像并收集相关的证据，以便后续核查。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立即前往 BYD Paya Quarter 路展完成试驾，即可获得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套装，在路展期间购买 BYD 更可享高达8000元优惠礼遇，数量有限，送完。

0: 我要点歌，
1: 不管是开心的、
2: 难过的、
1: 好玩的、
2: 搞怪的，
1: 欢迎来到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在空中点歌传情。
0: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要点歌，啦啦啦。
2: 傍晚7:04，你好，这里是 UFM 1003，我要点歌，我是 Xavier 洪玉。嘉怡他已经就是匆匆忙忙的跑去看这一个我们不是陌生人的电影首映礼了。今天老大非常非常的忙碌啊，要忙一整天。然后现在应该有一些就是之前前几天有抽到票的听众应该已经到场了吧，就非常的期待。然后这部电影是8月20号的时候会上映，到时候就可以带着家人朋友一起去看一下这部陈哲艺导演的成长三部曲最终章。今天就只有我一个人跟你一起点歌了。那么在这个小时呢，你听到所有的歌曲都是听众为你安排的，而且不只是点一首歌那么简单而已，因为现在其实听歌的方式也比较不大一样了，你知道吗？那个串流音乐平台或者是 YouTube 等等，你就可以听到很多一些你想要听的歌，随时随地都可以听。那么在点歌节目当中比较特别的就是在听这些歌曲的同时，他们也会分享这首歌对于他们的人生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些意义，有什么曾经发生的故事很刻骨铭心，就是让他就是一直记到现在的，所以就让这个点歌单元呢有一个还蛮不一样的意义了，我自己是这样觉得的。然后还有前阵子也是接到了蛮多小朋友的来电，因为就有一些爸爸妈妈觉得小朋友他们可能觉得说可以打电话给电台非常的特别很新奇，怎么可以跟主持人讲话呢？他们就打电话进来了，跟这些小朋友们聊得也非常的开心，我觉得哇，这些小朋友都是非常会说话，然后都很可爱。所以欢迎你在这个小时，如果你想要点一首歌，不管是给自己、给家人、给朋友，甚至是你讨厌的人、给同事、给你的仇人等等都可以的，没有限制哦。开心、难过、生气、愤怒的事情都可以来点歌，就是你可以 WhatsApp 到88551003，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都可以，或者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 call in 热线6691-1003 6691-1003。今天星期五，可能在这个路上是比较繁忙的，可能也有人要去新山是吗？看那个路关起来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塞，所以也提醒你啊，就是可能你觉得有点无聊，在塞车的路上想要来点一首歌的话，也欢迎你可以 WhatsApp 或者是打电话进来6691-1003。今天第一位点歌的听众他叫做阿慧，他想要点这一首告五人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给小儿子 Jaden。 他说昨天 Jaden 放学回来整个人就是闷闷不乐的，我就问了很久他才愿意说出口，他就说体育课跑步啊就跑到最后一名就被同学嘲笑了，他觉得自己很没用，就有点自暴自弃的感觉，不想要再跑了。听到他这样讲其实心里还蛮心疼的。后来呢我就陪他到楼下慢慢的走一圈，我就跟他说啊，跑最后一名没有关系，今天你有跑完就已经很棒了。他一开始还没有讲话哦，可是当我们走到 playground 的时候他就很开心的跑去玩，就看他在奔跑的时候就是我就觉得哇，小小的心灵就是我需要去鼓励他这样子。所以今天啊点一首歌给小儿子，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Jaden 想要跟你说，人生不一定每一次都要赢的，可是只要你愿意再试一次那就是很勇敢了。希望这首歌就像一瓶魔法药水一样，让你听了之后心情好一点，也要记得你不是永远，你永远都不是一个人在努力的哦，爸爸妈妈都会在你的身边一直支持你，帮你加油打气，加油加油。

豆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这是阿慧想要点给小儿子 Jaden 的一首歌，就希望真的是一瓶魔法药水，让小儿子呢就是可以变得勇敢坚强，不要畏惧别人的那种就是冷言酸语这样子，加油加油 Jaden。 接下来要点歌的这位听众，他叫做 Winnie， 他想要把张学友的祝福送给一位朋友风，他说今天是风的生日，可能他没办法听到，因为他现在在北京接受治疗，他得到了喉癌二期。我们认识快六年了，六年前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就没办法见面，只能够天天通过视频。后来在2023年，原本我们说好是要见面的，可是他却发现自己生病了，他需要去治疗，就这样子我们错失了见面的机会跟时间。他去医病的这段期间，我们其实也失联了一年多，我还以为我们不会再联系了，可是没有想到在2024年的9月份的时候他主动联系了我。当然这段时间我们的联系也是断断续续的，直到昨天他就发讯息跟我说这个月的22号要动手术，希望这一次的手术是最后一次。在这里我想要把这一首张学友的祝福送给他，祝他手术成功，早日康复，也期待我们能够相聚的那一天。

0: Vini 要送给风的一首歌曲，张学友祝福，在这里我也就是祝福风，就是可以希望可以早日康复，要记得手术成功， Vini 还在等着你跟他一起相聚哦。在这个小时，如果你想要点歌的话，你可以 WhatsApp 到88551003，或者也可以拨打我们的 call in 热线66911003。其实刚才就是7点开始哦，就 WhatsApp 开始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一些简讯，我猜这些朋友应该是不是塞车塞在路上呢？OK，Anyway， 反正很开心啦，就是很多的一些简讯，然后我就尽量的安排。如果今天真的是满了安排不到的话，我也会在下个星期的时候再播出，那播出之前也会通知你的，所以欢迎你可以在这个小时 WhatsApp 到88551003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有蛮多个路段都是有车子抛锚的，包括了 CTE 往 SLE 方向，在 Amok Avenue 3之后 SLE 往 BKE 在 Lantern Avenue 的入口，SLE 往 BKE 在 Upper Thompson Road 之后， PIE 往大市在 Topayo 之后， AYE 往 MCE 在 CTE 之后，还有 AYE 往大市方向在 Clementi Road 之后，这些路段都是有车子抛锚的。如果你有生以上路段，提醒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一方城市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 ！JJ 林俊杰、Splitdance、Cortez、The Killers、Zara Larsson、Goo Goo Dolls、Lana Del Rey、Janet Jackson、Mark Ronson、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3: 玩家总动员
4: ，U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两岁啦！
5: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4: 嘉味三拼、
6: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4: 辣椒青柠酱炸虾球、
6: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4: 丝瓜碧玉豆腐、
6: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4: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7: 每人88元。UFM 10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两周年。
5: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味 JIAWEI， 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7: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4: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
8: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这是 UFM 1003，我要点歌，我是 Xavier 红玉。在这个小时，你听到所有的歌曲都是听众为你安排的。我们的线上现在有一位小听众，喂，你好。
1: Hello。
0: Hello， 我应该要怎么称呼你呢？
1: Jason。
0: Jason， 你今天要点什么歌啊？
1: 陈杰宁的家。
0: 哦、oh, ，这首歌为什么要点这首歌呢？你要送给谁？Hello，Jason，
2: 你还在吗
0: ？Hello，Hello， 怎么说了家就没有声音了呢？我再给你5秒钟的时间啊。Hello， 是断线了吗？我想我应该先播这首歌，挂断了。我应该先播这首歌，然后再。就是等他再一次打过来吗？你们觉得他会再打来吗？我希望他会再打来啦。OK， 反正没有说到为什么，但是呢，打进来了，就让你听一下这首你想要听的歌曲《陈洁仪的家》。但是如果你可以打电话进来的话，是最好的哈。我想要跟你聊天嘛，想要跟你聊聊，问一下为什么你想要点这首歌，你要送给谁呢？应该是有一些什么原因或者是目的的吧。迪神，我等你的电话哦，不要让我失望啊。先暂停一下。 Hello， 是吉森吗？
1: 对，刚才我的手机断线。
0: 哦，怎么断线了？你现在在家里啊还是在哪里？
1: 我现在在外面。
0: 我家在外面，跟谁？跟家人吗？
1: 现在在车上跟我的爹地。
0: 啊，所以是他们鼓励你打电话进来的是不是？
1: 我问他如果可以的吗？
0: 哦，所以你现在是用他的电话打啦？
1: 对。
0: 啊 ，OK， 那你这是你第一次打电话进来电台吗？
1: 上次我有打过给我跟我妹妹一起。
0: 哦 ，OK， 你今天要点这首歌，可以说说为什么吗？
1: 因为过两天就是 National Day 了。
0: 嗯，所以就是要送给新加坡的一首歌是吗？
1: 对。
0: 你有跟爸爸妈妈一起去看那个国庆庆典吗？
1: 去年去，今年忘记拿那个 ticket 去。
0: 啊，今年忘记拿 ticket 了，有点可惜。那每次到了那个国庆日的时候，你最期待的是什么？最开心的是什么？
1: 新加坡的 Independent 多一年了。
0: 哇哦，我还以为你会说因为有 School Holiday 耶。
1: 不是了。
0: 不是吗？你是感觉你就是很喜欢去上课是不是？
1: 不是很，但是有一点点。
0: 所以如果有 holiday 还是很开心的啦。
1: 对。
0: 那你就是因为星期一也是 holiday 嘛？星期一有要跟爸爸妈妈去哪里玩吗？
1: 我还不知道。
0: 还不知道。OK， 我们来听你点的这一首陈洁仪的《家》，然后就也祝新加坡61岁生日快乐。

0: 陈洁仪的家，这是我们的小小听众 Dyson 想要点的一首歌曲。
1: US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8月7号星期五， It's Friday，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大市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回堵到第二通道大桥，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3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生活不该只是这样，是时候去趟新疆。
5: 10月的时候刚好也是最好最漂亮的天气，可以看到最美丽的胡杨林。进入这个沙漠公路，你左右两边就是在沙漠里头，进入这个大峡谷去看红色岩石啊，然后在里头烤野餐啊，进入帕米尔高原的塔县看常年的白雪山、白沙湖，后面是一个冰山，体验最漂亮最弯的盘龙古道。
4: 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6: 我是林宥嘉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接下来有一位听众叫做 Calvin， 他想要点这一首黄霄云的《星辰大海》，想要点给自己，因为他就留言说，最近好像生活当中很多事情都很不顺利，好像就是一件事一件事这样接着一个发生，就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心情当然也是受到一些影响。就在刚才哦，我一不小心弄伤了我的手指，现在还肿起来，真的是有一种唉，怎么又来的感觉。所以也想要借这首歌来鼓励自己一下，可能生活当中确实就不太会有非常顺的一个阶段吧，就希望这些小小的倒霉可以快点过去，接下来的好运就可以慢慢变好。这首《星辰大海》要送给自己，也送给所有最近可能你在生活当中有一点不顺的人，希望我们都可以撑过这些小低潮，继续往前走，等到属于自己的好运和光亮。

0: 黄霄云的歌曲《星辰大海》，所有的这个厄运赶快都散开散开，好运赶快来，好不好？我们现在呢，线上也是有一位听众的。喂，你好。
1: 喂，你好。
0: 要怎么称呼你呢？
1: Tracia。
0: Tracia。Tracia，你今天要点什么歌？
1: 蔡健雅的《属于》。
0: 哦，也是因为国庆的关系吗？
1: 对。
0: 这首歌对你来说有什么一个回忆？
1: 你好，你好，哎。
0: 就是这首歌对你来说有什么样一个特别的回忆吗？
1: 有，因为它是我第一次参加国庆日小五的时候。
0: 哦，你说那个国庆庆典啊？
1: 对，那个预演，那个我小五的时候。
0: 哦，你这样子就透露你的年纪嘞。
1: 是。
0: 那
1: 也是有年纪的。
0: 那你那时候参加那个国庆庆典有什么样一个难忘的回忆吗？因为第一次。
1: 对。第一次看到烟花离我很近，
0: 谁？
1: 然后又可以跟我的朋友玩，
0: 玩什么？
1: 因为我们会聊天啊，在那边一起玩，然后又可以感受到烟火，第一次感到那个烟火好大声哦，第一次很靠近烟火。
0: 而且那个表演应该很精彩啊。
1: 是是，
0: 当年Tanya也是有就是登台演唱这首歌是吗？
1: 是他其实也唱这首歌。
0: 哇，我觉得好幸福哦，可以现场听到他演出。
1: 是是是。对的，印象还很深刻。
0: 那你点这首歌，然后因为也是跟国庆有关嘛，要不要来跟就是给新加坡一些祝福啊？
1: 好，新加坡生日快乐，希望会再继续繁荣。
0: 来听这首蔡健雅的《属于》，这是2001年国庆庆典的主题曲。

0: 蔡健雅的歌曲属于可能每一年的这个 NDP 的主题曲啊，都有很多不同的回忆吧。不知道你在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对你来说有什么样一些难忘的回忆呢？可能就是当年国庆庆典的一些很精彩的演出，或者是说，诶，可能搞不好那天下雨了，就非常的狼狈。因为我算是蛮幸运的，我前两年呢都有参加这个国庆庆典，因为我的朋友抽到票了，他就带我去见世界这样子啊。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第一年参加的时候，然后呢就下起了那个大雨，然后就非常的狼狈，穿着那个雨衣，然后因为你知道吗，下雨天穿雨衣，然后身体就非常的那个闷热，很不舒服，这是我那个非常难忘的回忆。但是呢，我觉得那个就是跳伞啊，还有那些歌手的那些表演，真的都非常非常的精彩。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AY1 往大师方向，在 Jurong Pier Road 之后第三条车辆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BKE 往乌兰方向，在 KJ1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还有 SLE 往 BKE 在宜顺之后第五条车辆那里同样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3: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2: 够了哈！
3: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2: 那怎么办？
4: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5: UFM 1003，优选好歌。

Howard 想要点五月天的《顽固》送给自己。Howard 他就留言说：“今天我终于 pass 了我的 IPPT，IPPT 就是这个军人的体能测验。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它只是一个测验而已。可是对我来说，真的很不容易，你知道吗？因为我已经连续两年不合格了，所以这一次 pass 的时候，真的有种终于撑过来的感觉，雨过天晴的感觉。”这两年里其实我心里也是有很多那种挫败的感觉啊，每次成绩不理想，心里都会想说是不是自己真的很不行啊，可是还好我没有放弃，每一天还是继续练，继续跑，继续逼自己再坚持一下，多努力一点。所以今天想要借这首顽固来鼓励自己，虽然过程很累，也不是每一次的努力都会被看到结果，但是我相信只要不放弃，慢慢来，真的会有进步的一天的。今天我终于可以跟自己说一句，你做到了。

0: Joseph asks，
1: 这个听众记得吗？那个时候他带两个孩子啊，欠债的关系，然后他就坐私招车嘛，
2: 那
1: break even， 他的岳父岳母对他有点意见了，所以他说我带来一些 update 给大家。这一个星期试着师父的教导，真的看到钱了。他说其实这年头开始，我自己只吃一餐，不是午餐就是晚餐，不敢多吃一餐，因为怕带太太跟孩子出门的时候不够钱。哇，讲起来就有点心酸。两天前我隔了好久，怎么办？
2: 怎么我已经有点想哭了。
1: 两天前我隔了好久第一次吃了午餐，
2: 开完车他就决定要去吃晚餐，拿了那一盘菜饭，他坐下来的时候就哽咽了。
1: 在这年纪大了，
2: 你是想要哭是不是？
1: 对，年纪大。他说在这我要特别感谢那个说把我号码给他的马克师傅，有他的引导呢，我真的看得到前方的路，然后不再是无头苍蝇乱开。想对在为生活挣扎的人说，如果你真是要改变，你的第二个贵人就在耳边的不远处。谢谢就是帮我提问，也谢谢马克师傅的教导，说再多的感谢也不够。
3: UFM 1003啦啦啦4到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4: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5: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4: 这么方便？
5: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4: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5: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6: 你听说过技能创前程求职援助计划吗？
5: 求职援助计划，
6: 这项计划会引导你参与求职和技能提升活动，并在求职期间的6个月内提供最高6000元的临时经济补助。
5: 谁可以申请呢？
6: 如果因为公司裁员或倒闭而失业，之前的月薪不超过5000元，你可能就符合申请资格。
5: 我可以到哪里了解更多详情？
6: 浏览 go.gov.sg/jss-ufm1003 就可以了。
5: 以上信息是由技能及人力发展局 SWDA 呈现。
2: 要跟一些的 No， 等一下等一下，这个歌等一下，我忘记按那个 stop the button。 OK， 我们这首歌呢再重来一次。我是说我要跟一些听众说抱歉，因为就是有一些歌呢来不及在今天播出，所以就我会把它记录下来，并且呢就是在下个星期播出之前会通过 WhatsApp 来通知你啦。所以如果在这个小时你还想要点歌的话呢，你继续可以 WhatsApp 到88551003，或者你也可以把我们的 call in 热线记下来，以防万一你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想要打电话就是点一首歌的话，你就可以拨打66911003。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就是 Hebe 田馥甄的无人知晓。点歌的这位朋友叫做李安，他想要点给自己，也想要送给昨晚就是凌晨1点半加班到现在的朋友。哇，凌晨1点半加到现在好长的时间啊，希望那个工作就是有做完，然后赶快回家休息。李安他就留言说，有的时候工作忙起来真的不是一句辛苦了就能够被安慰到的，从深夜做到天亮，再从天亮撑到现在，其实身体真的很累，脑袋也很累，可是还有很多事情就做不完啊，就只能够硬撑着这样子。最心酸的就是很多的辛苦其实没有人看得见，老板只看到工作有没有完成，却不知道背后是多少个不能够好好睡觉的晚上，还有忍着多少的累继续处理细节的那个晚上。所以今天想要用这一首无人知晓陪一下还在加班的人，还在硬撑的人，你们的努力没有不是没有意义的哦，只是很多时候没有被看见而已。希望大家在忙完之后可以好好的犒赏自己，吃一顿好的，睡一觉，也希望接下来的日子工作可以顺一点，身体真的是不要再这样子一直被消耗下去了，大家都辛苦了，加油。

0: 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可以点小幸运吗？这一首其实是我跟他求婚时候播的歌，那天做了视频，然后就突然播放，然后就是我们所有的照片。
2: 要点给我的未婚妻，因为他不是华人，他就是因为知道我喜欢五月天，所以他就去学这首歌，然后唱给我听。
1: 点给我的未婚夫，因为最近我们在工作上都遇到了一点挫折，然后想用这首歌鼓励他，就是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隐形的翅膀，任何困难我们都可以跨越过去。
0: 老婆，谢谢你这20年来包容我的臭脾气，照顾我，还有我的家人，还有两个可爱的小宝贝，谢谢你。我要
3: 点歌 UFM 1003点歌单元
4: 精彩回锅，
5: 星期一到五晚上7点锁定。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BKE 往乌兰方向，在 SLE 之后第一条跟第二条车辆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SLE 往 CTE 在 TPE 的出口有车子抛锚，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的。如果你有使用以上路段，提醒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路路观察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大市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回堵到第二通道大桥，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3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8种不同吃法，一次点2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全岛各地目前都是局部多云的天气，最低温27度，最高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晚上8点。
6: UFM

0: 姚晓棠还有张远的版本的看着我的眼睛说，这首歌是天赐的声音第六季的 Live。 今天晚上我们还是有一首歌是 Live， 对不对？刚刚有周传雄杨和苏，没有一杯茶解决不了的事。我觉得歌名是蛮可爱的，没有一杯茶解决不了的事。有时候真的确实喝杯茶或者是喝一杯酒，感觉很多事情就过去了，对不对？昨天是 Friday Eve， 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周末了。我每次都觉得星期五就是周末，为什么？我常常会被，有时候会被一些听众纠正我，就是说星期五了不是周末了，克敏。但我觉得星期五就是周末的那种，就是你知道，就是踏入周末的那种心情啊。所以我们接下来这个小时我们有 party 耐不住， party 耐不住，它不是 party night， 而是 party 耐不住。有每一次都会有一些比较放松的比较有韵味的，它可能是 bossa nova， 可能是爵士，可能是bedroom pop， 可能是 city pop 等等之类的，反正就是会让你有一种迎接周末的心情就对了。所以继续的锁定在 UFM 1003夜搭子。
1: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2: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1: 够了哈。
2: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1: 那怎么办？
3: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4: 新家到手，装修没头绪，找室内设计，沙发、床褥、卫浴、窗帘、电器，难道要一家一家跑？不用，8月8号到16号 My Home 国际家居盛典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第六展厅，数百品牌齐聚，折扣高达 70%， 满足 BTO 与翻修所需。 My Home 国际家居盛典，逛一次搞定整个家。8月8号至16号博览中心第六展厅，
0: 不要错过 SP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日与30日早上11点到晚上8点，就在 Suntec City Atrium Uniqlo 旁边免费入场。现场有 DJ 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的保健品优惠。每天上午11点到下午4点，首250位免费送90元的礼包，消费满80元参加倍中大轮盘，赢高达50元的现金券。主要赞助就包括了 BioWell、 Ebin、 GSK、 Omega Plus、 Thomson Health。 以上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5: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6: 我最大的愿望是养一只小狗，
7: 最大的愿望是做 K-pop idol，
8: 我最大的愿望是做大王，
9: 我的愿望是拥有一艘游轮，
10: 我希望我会很有钱，
11: 我最大的愿望是有做不完的功课，
12: 我最大的愿望是建一个树屋。
5: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13: UFM 1003祝新加坡
5: 生日快乐。

0: 晚安冷笑话。
1: 光头的人在梳头发，请猜一个国家。
0: 哇，你是害我吗？
1: 啊，
0: 你是要害我？你们猜，大家猜，把 WhatsApp 进来。
2: 先说 no offense 啊，就是只是一个笑话，
0: 对对对，就是一个笑话。今天的晚安冷笑话，我们不公布答案哦。Zavier， 你这，我要被罚款的话，就是被你。
2: 没有，
0: 要准备好开始，
2: 好好的发音。
0: 嗯。
2: 答案是
0: 苏格兰。
3: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开心吗？今天的晚安冷笑话你们开心吗？You got it, you get it。
4: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三道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两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巫启贤 ，UFM 1003的听众，你们好。2027年的1月3号，我将会回到新加坡来，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举办我的演唱会。这次的演唱会，我下了决心了，要多唱一些我早期的歌曲、新谣的歌曲给大家听，希望这个演唱会能够让大家的人生里面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谢谢大家。
3: 门票已在 Bookmark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的待在那个城那个路。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范晓萱的这两首歌我都是觉得非常经典的，我要我们在一起，然后还有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除了他早期像是他小魔女那个时候的那种欢快然后儿歌类型的整个氛围哈，然后后来他真的转型的很成功，他的后面出的那些就是类似这种或者爵士女伶那段时间的那些歌曲我自己都非常的爱，像是他蓝旗袍是其中的一首很有味道的，但这两首也是，就是你会有那种怕听耐不住的那个情绪感是满满的，对不对？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冠军桃园创业季。
2: 喂，关二，你抢我的摊位是不是？这里明明是我先摆的。
3: 你讲什么？我一早就在这里卖绿豆了，是你自己硬挤进来的。
4: 哎呀，关二，张三，大家都是出来混口饭吃的，不需要这样嘛。你们有没有听过孔融让梨？
3: 大哥，人家让的是梨，不是摊位。况且，我也不是卖梨的。
2: 哎呀，我不管是孔融还是孔龙，今天谁抢我的位置，我就跟谁拼了。
4: 既然这样，我也不客气了。来呀，快呀！
5: 停停停，大家冷静一点。
2: 你是谁啊？
5: 在下姓孔，你们叫我大明就可以了。
2: 哦，刚刚才说孔融，现在又多了一个孔大明。哎，你们姓孔的，是不是专门来找我们麻烦的？
5: 不是不是，我观察你们很久了，你们这样各卖各的，位子也有限，当然赚不到钱啦。不如跟宋多多平台合作。
4: 啊，宋多多？跟平台合作的话，
6: 我们就可以搞配套，
2: 买东西也送东西。
6: 对啊，买猪肉送绿豆，买绿豆送拖鞋，买拖鞋再送猪肉。
2: 哎，好像真的可以耶！
6: 这样我以后是不是可以天天大鱼大肉？
4: 嗯，这叫资源整合，大家一起创业。我姓刘，你姓关，他姓张，以后我们就是桃园创业三兄弟。
5: 对嘛，现在最赚钱的不是卖东西，而是做品牌。
7: 老板，我要两份套餐，
8: 要三双拖鞋。
9: 老板，我要这个，
7: 给我500块钱。
2: 哈哈，看到没有，这才叫做生意。
6: 再这样下去，我们迟早发财。
4: 我们三兄弟果然有商业头脑。
5: 我刚刚经过平台总部，看到很多骑手跟顾客在投诉，说很多地方都送错了。
4: 不可能，我明明交代二弟送货要看清楚地址。
6: 我本来是有看的，只是手机地图转来转去，我有一点乱。
2: 二哥，你到底送去哪里了？
6: 猪肉订单本来要送去餐厅，我送去了健身房。
2: 哈，
6: 绿豆汤本来送办公室，结果送去美容院。
2: 哈，
6: 拖鞋最惨，本来送到酒店，结果我送去高级西餐厅。
2: 哈，
0: 刘大、关二、张三，
6: 啊，完了完了，平台老板亲自来找我们算账了。
0: 我今天是来找你们算账的。现在我们整个平台都被你们拖累了，你们说怎么赔偿？
4: 黄老板啊，误会，都是误会。其实这是创新营销。
0: 哈，什么营销？
4: 你看啊，现在的人喜欢惊喜，我们是想打造跨界消费体验。
6: 啊，对对对，美容最重要的就是排毒啊，绿豆有清热解暑的功效。
4: 健身的人就很需要蛋白质，吃猪肉长肌肉
2: 哦。还有在西餐厅吃饭可以拿 free gift， 吃饭送拖鞋，很不错啊。
0: 哼，你们现在是把我当猴子耍？
4: 没有没有，我们愿意负责，请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6: 我们现在已经比较少送错了，今天，只错七单。
2: 嗯
0: 啊，我最后再给你们一次机会，要是再出事，你们三个直接从平台永久下架。
10: 创业真的不简单啊。
5: 没想到你们居然真的撑到现在，
4: 多亏了孔先生当初的帮忙。
5: 可是你们天天亏钱，天天被投诉，不会累吗？不如散伙算了。
2: 散什么伙？大哥不会算账，我补；二哥送错货，我顶；我讲错话得罪人，他们帮我圆。
4: 而且每次我压力大，他们都会陪我撑。
6: 平时吵归吵，关键时候还是兄弟。
5: 好，既然这样，我决定加入你们，以后我来帮你们规划生意。
4: 太好了，以后我们终于有个正常人了。
2: 哎，什么意思？ 你是在暗示我们不正常啊？
5: 他们三个虽然看起来粗枝大叶的，不过胜在够拼，还特别重义气。
0: 还是我老公有眼光。
5: 那当然。
1: 冠军桃园创业季，新加坡艺术学院中学部，刘思雨、严子熙。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 UFM 1003呈现。
8: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像的，还是不像的人。
1: 那你觉得我们俩像不像？
0: 挺像的。
2: 你觉得呢？
1: 我觉得每个人都挺像的。
0: 你了解每个人吗？
1: 我不了解，而且你们那种了解越多喜欢就越少的那种。

0: 正在寻找理想工作或者是新的职业方向，欢迎莅临 SP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展览会，与招聘企业面对面的交流，掌握行业的最新趋势，并深入了解企业的招聘需求。不要忘了前往 Skills and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的展位，完成 My Careers Plan 体验站，并提交你的反馈，主动的掌握你的职业健康，迈向更美好的职业未来。入场是免费的，现在就可以上网到 sph.sg/careerexpo 注册。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1: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2: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1: 够了哈！
2: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1: 那怎么办？
3: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0: 我很少会在 party 耐不住的时候播一些很主流的歌，但是我发现其实一些很主流的歌曲啊，它也是完全有那种 chill out 啊，那种松弛感。就比如说像周杰伦他的这一首是最典型的，真的简单爱，而且很耐听。历经了这么多年，我还是觉得就简单爱很简单，然后我们也爱得很深，然后一直都爱。刚刚我们也听到了一首私房歌，来自 School Girl Bye Bye 爱是。天气还不错，这是在北部地区，还有西部地区，在未来两个小时会有雷阵雨。气象署表示，明天下午的时分也是会受到雷阵雨的影响，多数地区啦。目前交通状况在这几个路段是有道路维修工程的。PIE 王大市在 Stevens Road 之后，请避开第三条车道。 ECP 往张仪的方向，在西林 Avenue 之后第一条车道也在进行道路施工。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三道 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两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 夜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1: 还就不错哦。

在本地歌手里面，其实有好几位，我觉得他们在诠释这一类的歌曲的时候都是蛮有味道的。美婷绝对是其中一个。Oh my, 美婷，黄美婷。哎呀，她真的是，我就觉得是很幸福的人妻，很幸福的妈妈。生活当然也会有一些挑战哈，但是就是看着他跟 Goose 和他另一半两个人就是这样一直生一直生，然后也忙着很多的演出音乐事业，然后举办一些就是做这个，你知道，就北纬一度嘛，做一个平台，然后让更多的歌手可以就是展现他们的才华，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刚刚这首歌 Oh My 美婷，黄美婷，住在天狼星的那个人，之前有 Nathan Hartono 的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李友廷直到我遇见了你。晚上好，我是克敏。接下来这位歌手其实也是在本地歌手当中，我觉得他是很低调的一位。然后他以前上我节目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在我印象当中就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害羞内向的小胖我会这样形容他，因为他现在已经不是小胖了，他就现在我真的对他的改变是蛮惊艳的。你知道有时候一个人的改变可能是正向的动力，它也可能是一种痛苦的延伸。为什么这么说呢？正向动力就是出自于 OK， 我要改变，然后我想要，然后我就看到我的愿景我去做。但是痛苦的延伸它也可能是一些难过的感觉，然后逼着我自己就是对我自己很狠啊，你知道吗？就是对我自己很狠。他就每天都在跑步哦，有时候我看他的 IG story 的时候，我都觉得哇，这个人又是十公里，然后每天很早起来，他整个人变得很不一样。在这些年里面，他变得身材再也不像是以前那个小胖了，他现在身材线条感很好，身材也很好，然后整个人瘦了很多，样子就更帅气了。他是谁呢？他就是邵兵 Javis 邵兵。这首歌是那个时候啊，当出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哇，大家来感受一下，你说我们已经没有爱了。

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声唱出来。每分每秒赖在一起。

其实郭美美的这一首《恋香》也是有 party 耐不住的那个氛围的，节奏轻快，氛围感很强，而且曲风它就是带着很流畅的那种流行轻爵士跟甜美流行的元素在里面，来自 Joyce 新加坡歌手郭美美。我今天连播了三首歌，其实都是我们本地的就是歌手的作品。那《恋香》我觉得单单是这个歌名就很浪漫了。这首歌也是一部本地的电视剧叫做《遇见你真香》的主题曲，然后林奇玉老师做的曲。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香味的人，所以只要看到香这个东西，我都会特别有一种你知道，就是觉得OK 摸着我了。然后郭美美以前的有一些歌曲哈，比如说像是她的那个看见蟑螂，还有一些歌都是属于快乐轻松俏皮，但恋香我觉得就更多了一点味道在里面。就是那种心动然后浪漫，他的高低音的转换的非常的自然，再加上他有一把标志性的蛮干净的嗓音，所以辨识度也算是挺高的。因为昨天我们在节目里面不是就聊到说香味这是在我们的五感当中啊，嗅觉这个东西是非常奇妙的一种东西嘛，因为它直接联系到我们的情绪。你没有发现我今天已经开始在大舌头了？ OK 今天星期五哈，那我们今天 party 耐不住先走到这里，回归我们的正常的这个歌单。五月天阿信马上来。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新家到手，装修没头绪，找室内设计，沙发、床褥、卫浴、窗帘、电器，难道要一家一家跑？不用，8月8号到16号 My Home 国际家居盛典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第六展厅，数百品牌齐聚，折扣高达 70%， 满足 BTO 与翻修所需。 My Home 国际家居盛典，逛一次搞定整个家。8月8号至16号博览中心第六展厅。
4: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Jolin 蔡依林布拉格广场，我很少会聊她的歌，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没有常常在接触她的歌曲。但是因为你看蔡依林的歌这么主流，对不对？就算你不是她的超级粉丝，你也一定会懂她的歌。布拉格广场这首歌很大气，我第一次看到歌名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哦，我自己也很想去。那这首歌当然不出意外，没有意外，就是周杰伦作的曲，方文山作的词。在蔡依林2003年那一张专辑《看我72遍》当中，周杰伦他的那个奇幻的旋律哈，这种曲风带有很浓郁的一个东欧哥特和古典浪漫色彩，副歌的节奏也明快，然后层次很丰富，非常的有辨识度。那我觉得就是讲到这首歌的时候哈，让我想起看我72遍，这是蔡依林她加入索尼之后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所以这张专辑对她来说真的很重要。这张专辑可以说是在非典时期创作、制作、企划、录制，然后也发行，所以有很多的很牛的人都在里面。就比如说像是孙燕姿御用的这个司松伟松老师，还有周杰伦，还有我们叫做真的是填词巨匠哈，方文山啊，易家扬啊，陈振川啊，李卓雄啊，他们每个人都在为蔡依林就量身打造超乎预期的一种很多元的这张专辑。所以如果没有这张专辑奠定下的那个品质、那种调性、口碑，然后蔡依林可能她没有办法走到像后面那样的人气那么红。但是我觉得她真的是很幸运的，这么多大咖没有白请。这张专辑里面11首歌曲平均质量都非常的高。各位，我已经很严重的大舌头，有没有平均质量呢？然而就是这么棒的一张专辑，在我心目当中依旧是我觉得周杰伦写的3首含金量很高，除了说爱你，然后还有骑士精神，还有布拉格广场，对不对？他都是以这种欧式文艺的地理坐标命名，所以就很吸引文青，也很吸引想要知道布拉格在哪里的人，就是这个就是流行音乐的魅力。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三道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两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2: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1: 够了哈！
2: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1: 那怎么办？
3: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4: 我是曲婉婷，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梁文音的版本，那女孩对我说，听众说好想念黄义达哦，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干嘛，但是当然如果他在新加坡的话，有机会请他来我的夜搭子做客，我也觉得哇，回想起他那个时候那个版本的那女孩对我说，真的是相当的亮眼，对不对？大家就是对他的出现是很惊艳的。稍后这首歌来自许梦卓振声，但在10点到11点呢，同样有很多的优选好歌，继续锁定在 UFM 1003夜搭子。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三道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两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UFM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夜搭子，
1: 夜搭子，今晚有我陪。

这首歌不知道为什么会给我那么多的回忆耶，陈玉云，你们还记得他吗？陈玉云跟孟飞传的《心连心》，国庆庆典1999的主题曲。 Yes， 刚刚听到了戴佩妮、淡水河边还有李宗盛非常非常有感触跟有味道的一首歌曲《越过山丘》。好，下来有陈绮贞，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一些好歌啦，继续锁定。然后，但是这个小时同样的，今天晚上树洞稍微有点不一样，嗯，因为 public holiday eve 也没有什么爱国的啦，但是我就觉得哎，有点有意思。有时候我们偶尔也要抓一抓串门子的朋友，对不对？

0: 上有一首新歌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来自汉娜博喜恩，想念你在身旁。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人生当中真的可能会经历到一些说不出口的告别，然后呢就好像歌词里面他唱到的哈，藏在心里面的终结，我觉得听到的时候哇，心就是那种揪起来。这首歌它有浓厚的悲伤，还有释怀前的自我挣扎跟对过去的深刻的眷恋。我看到就是在这首歌的歌曲的介绍里面，他有说歌词有一点像是一部散场的催泪情片，然后你就定格在那个路口，就是这样子看，就是这样子看。那喜恩呢，用他标志性非常清澈非常干净贯穿十八日历的嗓音，就是把那一种明明知道覆水难收但是还是舍不得放下的拉扯的感觉演绎得淋漓尽致。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歌曲想念你在身边，来自 Hannah 博喜恩。
1: UFM 100.3 新歌速递

0: 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两岁啦！
1: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0: 嘉味三拼、
2: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0: 辣椒青柠酱炸虾球、
2: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0: 丝瓜碧玉豆腐、
2: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0: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3: 每人88元。约分1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竞合，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两周年。
1: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味 JIAWEI，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3: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0: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
4: 我是 Eric 周兴哲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Why you get it?
1: Cause flaming flamingo 火脸鸟。
0: 就那个声音是有谐音对吗？来、like、沙发 sofa。今天晚上夜搭子树洞，大家听到的这一把声音是，如果你偶尔会就是比如说听英文电台的话哈，应该会觉得相当熟悉的一把声音。但是他的声音出现在中文台，应该是很惊喜的。先自我介绍一下呗。
1: 哎，你好，我叫胡汉辉，这是我华语名字。
0: 真的啊？
1: Yeah,
0: 那你
1: 英文叫 Sean Rick。
0: 对对，但是应该你的英文听众、英文台的听众没有几个人知道你叫胡汉辉吧？
1: 对对，他们知道，他们只知道我的英文名字叫 Sean Rick， 可是我的全名的话就是胡汉辉三个 H。
0: 哦，对哦。HHH 啦
1: ，Yes， 我是 UC，Sorry，I am the
0: game，HHH 呀，我刚刚我就是我在节目里面还分享到一个，你知道我第一次回到 SPH 的时候，
1: 对对，
0: 我当时去 Toast Box 去买咖啡，
1: uh-huh.
0: 然后当时他们就把那个咖啡递给我，
1: uh-huh.
0: 我看到上面写着 KM， 然后我的心里面就觉得。They know who am I？
1: 哇、wow ！
0: 后来我会错意了，原来是 Gobi Milk。
1: 哦哦，
0: 对，所以我觉得新加坡的这种就是缩写跟简写还是蛮有趣的，有
1: 没有？真的真的真的有理的，我还以为 KM 就是公里。
0: 哦，也是，
1: 不是
0: KM 还可以是昆明，你知道我老家、
1: 哦、对
0: 对
1: 对, 对，
0: 云南，对啊，因为昆明也是云南呐、啊，所以胡汉辉、欸，哇、嗯，台湾人应该叫你的名字会有。
1: 我去台北的时候，因为我台北也是一个阿嬷、
0: 嗯、
1: 所以我每次我回台北的时候，他跟我说啊、他如果他不叫我汉辉的话，就叫阿虎啊，
0: 阿辉啊，
1: 阿虎啊，你去帮我去楼下帮我一下，这样。
0: 今天好难得，因为今天应该是你在今年里面说最多华语的一次了吧？
1: 真坦白说，真的，如果我没有去来楼下买饭的话呢、嗯，或者就是跟奶奶说话的话呢、
0: 嗯，
1: 通常都是讲英文的、啊。
0: 去楼下买饭，你会不会就像那首歌这样子？你知道本地有首歌、
1: 哦、这个。没有没有，我
0: this and that,
1: no, no, no,
0: 这个那个，
1: 我很了解，我知道我买菜饭的时候，我这仔细的就是看出 OK 咕噜肉我要、
0: oh,
1: 咖喱菜我要，
0: 再来
1: 这个我也要，
0: 再来、哎，那个你也要、对不对？
1: 那个那什么酸甜鱼片，
0: 嗯
1: 啊，还有有时候如果有卖的话，就是那个一整片的蒸鱼，
0: 嗯 ，OK， 我喜欢吃那个多一点，
1: 是哪？
0: 那个
1: 哪个？
0: 那个
1: 哦、oh, ，OK，
0: 那个，OK， 胡汉辉他是一位非常怎么说？我觉得 amazing 的一个存在，因为在我不认识你的时候，就已经有同事介绍我认识你
1: 啊？是吗？
0: 那是在很多年前 ，Andrew 有跟我介绍你、
1: 哦，是吗
0: ？Andrew 就跟我说：“柯敏，你没有就是想要说认识一下他，真的很厉害，他是什么什么什么，他就是很好玩，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就跟我分享。
1: 我之前跟 Andrew 有主持过一起，我们的司仪，那就是合作的很愉快啊，真的。
0: 嗯，但是后来我就是 follow 了你的 IG 之后，我才发现你很会唱歌耶。
1: 哎、欸，不要别这么说嘛。哎、
0: 你是有学过？就自己玩，
1: 在工作的时候需要学嘛，所以以前我在What's theme park in Chinese?
0: Theme park 主题乐园
1: 啊，在圣淘沙，我们在那边做了show host 跟歌手，所以需要彩排啦这些，然后就一定要学一点啦。
0: 哇哦，
1: 没有去过学校学了，不够钱。
0: 哇哦。你有唱中文歌的吗？
1: 有，
0: 比如
1: 方大同，
0: 天哪，
1: 王力宏，
0: 我今天就可以不要放过你吗？
1: 哈，
0: 今天可不可以就请你？
1: 我要看歌词，我要看歌词先。
0: 谁哪一首歌？你跟我说。
1: 我知道爱了一点点的人，而且如果是王力宏的话，就是 Forever Love 我会。
0: 那爱吧，反正呼呼呼嘛。对不对？
1: 那就
0: 来爱，
1: 那好，
0: 就比较搭。
1: OK， 我找
0: 一下歌词啊、哦。Okay. 你竟然会唱方大同的歌，哇！
1: 因为我个人喜欢这些 R&B， R&B soul 的歌曲嘛，所以我就学会了。因为我很多朋友就是说啊，你每次唱英文唱学一个华文歌，我就 OK，OK，OK，、OK, OK, OK, 我就学。
0: 对，英文歌跟华文歌的诠释的感觉真的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1: 嗯，真的不一样，
0: 尾音那些部分都真的很不同。嗯，
1: 有在表演的时候有几个方面你要要知道如何怎么改你的表演的方式呢，或者你咬字的话呢，就是跟英文跟华文的有一点点差别，可是放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也是要用你自己的灵魂来唱好那首歌。
0: 哇，我已经感觉到你刚才在讲每一句话的时候，你的头脑在飞速运转。
1: 嗯，我在
0: Translate，
1: 我里面那个 processing 不够。
0: 对对对对，
1: 我的 AI 不足够。
0: 没有没有，你的 RAM 还是够强了。找到歌词了哈。
1: Yes。
0: OK。
1: 从哪？从头啊。
0: 从你要副歌也可以啊，或者是进副歌前的那一小段。
1: 可以。
0: 嗯。Second verse, yes.
1: Sure.
0: Yeah. 我们这个时候来感觉一下我们的胡胡胡。我已经开始叫你 Sorry， 胡胡胡胡胡比较好叫啦。
1: 胡胡胡，
0: 对，为我们带来的爱爱爱。
1: Yeah, 现在 ？OK, three, two, one.

0: Hi.
1: 没有啊 ，sorry， 还没啊，呼呼
0: ！Oh my god， 好厉害哦！你有没有看到我的脸？整个
1: 没有啊，
0: 就是
1: OK、
0: 我被那个情绪，哎，真的很厉害耶！
1: 没有啦，嗯，夸奖了，没有，我去做我的 day job。
0: OK， 好，再见。哇塞，你真的是被 DJ 耽误的歌手哎、欸！
1: 谢谢你。嗯，其实我们在 Kiss 的时候，很多 DJ 也是
0: 常常也会成、
1: 啊，有很多歌手在做 DJ 也是。
0: 也是，就是前一段时间那个跟我一起跳 K-pop 那个
1: Danny，
0: 不是
1: 啊、跟你一起跳 K-pop Shania，
0: 不是
1: Shania， Juliana，
0: 不是，
1: 哦 Joshua，
0: 不是 Julian。
1: Jillian，
0: 对
1: yes,
0: 对对对
1: yes, yes,
0: 因为我太久没有看到他了。
1: 嗯，
0: 对对对，
1: 他做早班吗？
0: 他也是刚刚出他的 EP 啊。
1: 对，他刚刚出了几首歌、哦，他唱的很厉害，超厉害。
0: 哦，嗯，就是无法想象，我身边都是很猛的。
1: 突然间你
0: 就超猛的。
1: 你来上班的时候，突然间外面有演唱会。
0: 是，你不用讲秘密了，我觉得我已经够了，满了。开心哦！我今天晚上这样子听到 live 的感觉真的太棒了。
1: 没有啦，夸奖是真的，谢谢你，谢谢你。嗯、
0: 放你走之前，
1: 好
0: ，encore 多一段。
1: 那Young歌还是另外一首？
0: 都可以，王力宏也行，
1: okay,
0: 或者是你想要呀？ Yeah, 你想要那个？
1: OK， 我
0: 英文的也可以，
1: 英文的也可以，
0: 英语歌曲呀，
1: wow,
0: yeah, 英语歌曲，对对对。
1: Oh my gosh，OK，come、okay, in，you spoil me、okay?。
0: 但是你刚才唱那个方大同真的那个第一句下去的时候，我的心就是完蛋了，就怎么会这么好听
1: ？OK 啊、，OK， 你要什么？如果英文歌，你想喜欢听什么？
0: 哇，我
1: 哪一个歌手？如果是英文的话，
0: 我喜欢很多哎、欸。
1: OK， 随便选一个吧。
0: 天哪，你这太……
1: 你选，欸、你说，
0: 太拽了啦！你
1: 也没有，我哪有拽？你说，
0: 哎、
1: 欸，
0: 你会听拽哦？
1: 我知道，
0: 你会听拽、欸。嗯，我比较，我有时候我会听一些，比如说像是 OK 啦 ，See you again。
1: See you again
0: 我。我比较听很多独立的，比如说像是 Sunset Roller Coaster、
1: 啊、
0: The Cheers 这种。嗯、
1: Cheers 好像 Seven Eleven 旁边的那个。
0: Hugo 。Hugo。
1: OK OK OK， 再一晚。我唱一首我个人最喜欢的歌，好不好？
0: 嗯。
1: OK。
0: 唱你最喜欢的，对。
1: OK， 所以这个就是从Music Soul Child。
0: Yes。
1: 是 R&B song。
0: 嗯。

0: maybe sometime we can hook up, hang out, just chill. OK， 好了，谢谢。哇塞，
1: 自带节奏感，而且还自己做那个前奏。Oh.好玩哦，
0: 谢谢你、啊、
1: 好听，谢谢你，谢谢你。嗯，大家可以去关注他的 IG， 呼呼呼的 IG 就是 S H A
0: W N R Sean Rick。
1: 对对对，就你就直接找 S H A W N
0: R I C
1: K。
0: 你要知怎么知道真的是我吗？因为我是光头嘛，所以你看出一个博打精。
1: 因为你的
0: 从远方看出来是一个鸡蛋。
1: 你每次晚上你们就是 KS 晚班的那个星期三的节目，你上次跟我讲什么、嗯、你说一个水煮蛋、yeah. 一个茶叶蛋之类的。
0: 对因为我跟 Josh 两个都不蛋。
1: Thank you， 下次再跟你玩。
0: 谢谢你 Come in。
2: 叶达斯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是不是很厉害？我就知道你们也觉得被惊喜到了，就是像我一样，我也是觉得啊，有时候真的就是高手在人间，高手在民间这种心情哈。如果也还想要再听到他的声音的话呢，也可以 WhatsApp 告诉我。刚这首歌来自 Karen 梦为《如果没有你》，继续锁定在 UFM 1003，11点到12点呢，我们也会听到很多的优选好歌，包括了Yoga 林宥嘉、林俊杰、叮当，还有梁静茹、吴家辉等等。当然之后也有今天的晚安冷笑话。祝福你有一个休息得非常非常爽的长周末。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U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特别的叶搭子，
0: 叶搭子今晚有我陪。

0: 安冷笑话。
1: 光头的人在梳头发，请猜一个国家。
0: 哇，你是害我吗？
1: 啊，
0: 你是要害我？你们猜，大家猜 ，WhatsApp 进来。
2: 所以说 ，no offense 啊，就是只是一个笑话，
0: 对对对，就是一个笑话。今天的晚安冷笑话，我们不公布答案哦。Zavier， 你这，我要被罚款的话，就是被你
2: 没有
0: 要准备好 cash，
2: 好好的发音。
0: 嗯，
2: 答案是
0: 苏格兰。

0: 新莹的心灵小故事。
1: 在一场座谈会上，法师曾问在场的听众，这个世界上有所谓的客观吗？不少台下的听众都纷纷点头。不料大师话锋一转说，不，这世上并没有客观，因为所有的客观其实都是出自我们的主观。如果别人跟你观点一样，不代表他正确，只是观点相同。别人观点不一样，也不代表错误，只是观点不同。真正错误的是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想法最正确。思考最大的障碍是自己的习惯。如果我们的脑海里充斥着专断的想法，往往任性地听不见对方的话，将使我们变得越来越狂妄自大。我们捍卫想法的方式越是极端，越是顽固，对方的反弹也就越为激烈强硬，最终只会陷入僵局，相互伤害。不要以自己的是去定义别人的非。本来每个人都有不同观点，意见分歧是很正常的，你不见得要同意对方，但是请尊重对方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同样的，对方可以不同意你，不必说服别人赞同我才是对的，只是单纯去理解，哦，你原来是这么看的，原来对你来说那是对的。明白这一点，就能够打开思考的广度，客观理性地看待问题。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的 woman， 我逼着心里面那渴望爱的小女生，要学会成熟点，有话就说给日记本。总会发现世界再冷，没有我对自己狠。我发现我很心能让铁柱变成。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生活不该只是这样，是时候去趟新疆。
2: 十月的时候刚好也是最好最漂亮的天气，可以看到最美丽的胡杨林。进入这个沙漠公路，你左右两边就是在沙漠里头，进入这个大峡谷去看红色岩石啊，然后在里头烤野餐啊，进入帕米尔高原的塔县看常年的白雪山、白沙湖，后面是一个冰山，体验最漂亮最弯的盘龙古道。
1: 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严艺格，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